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7: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差点没散都舌头。这两天舌头没用，不咋太得劲儿。
1: 对，这两天下雨下的，是不是冻的？
0: 下的，不是，主要是不说话。
1: 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雨啊，总算是要停了啊，这个太好了啊。这个这周呢，这就今天和明天还星崩的有那么点小雨啊，然后但是从周三开始就完全不下了，这是好消息啊！这上周整整下了一周啊，就是从我刷车开始，就是下了一周雨，
0: 就等你刷完车之后下。
1: 是啊，那你说我没不至于有这么大影响。
0: 你这影响力真不小啊，咔咔就是给你下
1: 啊。然后这一周呢，天气还特别的暖，那个凉爽啊，今天。

0: 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8度，80%有雨啊，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呢就是22度和18度，啊，然后明天也80%下雨。
1: 22、18。
0: 嗯，明天更凉快。但是周三的时候26，周四26，周五28，反正周六周日就上来了啊，因为不下雨了，它就上来了啊。
1: 那这天气也是真的特别的适宜，真不错了啊。
0: 对对对，
1: 妈，还有33度的时候。
0: 相信这两天下的雨呢，尤其是现在，我今天早上刷的时候呢，还发现，比如说这个，像九台啊，会有这个有挺多的这个积水，还有那个梅河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下呢，啊，完了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像辽宁省啊，现在此时此刻下的还比较大，
1: 嗯，
0: 对市区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呢，大家伙呢还是要的这个提高警惕啊，这个时候，
1: 出行的时候咱就注意点安全啊，
0: 对对，
1: 还是要带上雨具，然后咱们还是出门你就看点车啥的，别那个就是看手机这那的啊。
0: 看手机干啥？
1: 有老多人在那看手机了，就过马路看手机，
0: 啊，
1: 也不知道你那有啥那么好看，就那过马路的时候必须看手机。
0: 嗯，然后呢，今天13号是不是啊？13号早上6点啊，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1: 嗯，
0: 八威台风啊，挺厉害哈。然后呢，它的这个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啊。然后呢，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啊，强度会缓慢的减弱。14号的白天将经过山东半岛，移到黄海北部海面。所以说最近呢，大家伙就不要往这个往南走了啊，就老实这个咱东北待着，是不是挺一挺啊？然后呢，你别着急出去玩去啊。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个时候就小了。15号，也就是周三，你看，大风预报，13号的早上8点到14号的早上8点，黄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啊，这个部分，将会有这个大风啊，最大风力可能达到9到10级。那么，降水的预报，这个跟咱们这边有关啊。13号的早上8点到14号的早上8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啊，这个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方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啊，辽宁东北部和这个吉林中南部有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所以这个呢还是有一定影响啊。咱是哪儿来着？吉林中南部，长春往南多一点呗，大概这样的一个距离啊。所以还是啊，要提醒大家伙合理安排出行，注意出行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啊，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啊，气温呢就是25到31，18到23，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温度啊。气温大家肯定没啥担心的，主要就是担心到这个暴雨啊、大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像昨天我就这个看了刷了一些新闻啊，包括一些这个视频直播什么的，就确实是有一些城市的这个河流啊，水位上涨很明显。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得提高警惕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
0: 好嘞。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
2: 友
3: 才
2: 了，让好味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食记忆。今天的食记忆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个这个食物的隐患啊。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在哪儿听的，说这个开水冲鸡蛋，这个挺有营养，挺好的。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啊，开水冲鸡蛋其实暗藏致命的风险。郑州5岁的小朋友啊，就是警示全家了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

0: 大家来说一说，不少长辈坚信说这个开水煮鸡蛋，顺滑滋补易消化，适合老人孩子日常食用。
1: 那不就是那个蛋花汤吗？
0: 不
2: 是开水冲鸡蛋吗？那不就是吗？
0: 就是不是开水冲鸡蛋，可不是煮啊，可不是开水煮鸡蛋呢。
2: 咱们不也是开水冲鸡蛋吗？
0: 那不对，
2: 是吗？
0: 你冲一下试试。
2: 我冲过，我喝过，里边放还加那个
0: 熟了吗？
2: 不咋熟，
0: 那不就得了？它是生的，
2: 嗯，不生，但是开水嘛，它也不生。然后那个，
0: 你是不是开水是在锅上的吧？
2: 对。
0: 那你说啥？它这是开水，就像泡方便面似的。
2: 对。
0: 啊。
2: 对对对，我喝过。蛋花汤不就是那么做的吗？完，你再加点那紫菜。
0: 那能对吗？人说开水冲鸡蛋，哎呀妈呀，开水冲鸡蛋不是开水煮鸡蛋。气死人了！
2: 这给小乐着急的，开始冲鸡蛋，说不明白了，是不是啊？啊，我
0: 你那蛋花汤，你那个汤不是一直在咕嘟着，它不100度沸腾，一直沸腾的吗？
2: 啊，
0: 它不沸腾了。
2: 但是你说这个我喝过啊，然后还加上那个啥呢？
0: 你这为啥
2: 虾仁儿？
0: 你为啥喝这个？
2: 海米啥的啊？
0: 你为啥喝这个？
2: 它就是一个那啥呀，就这么喝吗？
0: 我说的是啥？开水冲鸡蛋，把鸡蛋打到碗里，
2: 对，
0: 倒开水，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么喝的。
0: 哎呦天哪，你这么喝过呀？
2: 喝过呀，腥的好的有点，不熟，不那么彻底，有点腥，发腥。然后那说加白糖不加什么玩意儿？
0: 那有细菌。
2: 是啊。
0: 那当然。
2: 啊，人家说这个啥治疗，就加上那个汽水儿，红宝来好像治什么来着？
0: 这都谁给你们出的招子呀？
2: 我老姑。
0: 我老姑太有才了。
2: 我治肾结石。
0: 啊，这治了吗？
2: 我那时候就吃，好像就喝，反正味儿我不太愿意喝呀。
0: 完你就不喝了？
2: 嗯，不喝了。
0: 你老姑真行。
2: 他那时候就肾结石，他就
0: 完这喝好了，
2: 完还蹦，完下去了。啊，
0: 那是结石小，他主要是蹦下去的，
2: 对对对对对，
0: 跟喝这也没关系，
2: 好像没啥关系。嗯，
0: 真行、啊。
2: 对对对。
0: 然后咱跟大家说这事儿啊，河南郑州一则真实的病例撕开了这种传统吃法的安全隐患。当地一名5岁的男孩长期饮用家人制作的开水冲鸡蛋，突发剧烈的腹痛，反复的呕吐，持续的高烧，送医院之后呢，一查说是沙门氏菌引发的急性的肠胃炎。
2: 哎呀，这么严重啊！
0: 致病源头正是这碗半生的蛋液。
2: 那确实啊。
0: 是不是给全家、国家、家庭都敲响警钟？
2: 全国家庭敲响警钟，确实是啊。嗯，那这个真不能这么吃了。它是长期，你看人说的是长期嘛，那不行。
0: 就很多人误以为，就是沸腾的这个开水足以杀灭鸡蛋内的细菌，这是最核心的认知误区。
2: 哦。
0: 疾控专家明确表示了，说这个彻底杀灭沙门氏菌，必须保证蛋液中心温度维持70度以上。
2: 对，
0: 就是有很多朋友愿意吃那种糖心蛋，
2: 嗯，
0: 其实也不好
2: 啊、哦，也有沙门氏菌，
0: 对，也会有、哦，但是你要跟这开水煮，那它那个糖心蛋它也是加温很长时间了，
2: 嗯，对，
0: 但是这个可不是。
2: 嗯，
0: 这个就跟那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得持续加热5分钟以上、
2: 哦。
0: 日常冲蛋的时候，滚烫的开水倒入常温的碗与生鸡蛋当中，热量会瞬间的被碗蛋液吸收。
2: 哦，
0: 水温快速的跌至60度以下了。
2: 哎呦，
0: 就是短暂的这个高温其实是无法彻底杀灭病菌的，
2: 嗯、
0: 大量的致病菌会残留在蛋液当中，埋下了感染的隐患了。
2: 哦，
0: 那你长期这个食用，那能行吗？尤其是那个孩子和老人其实肠胃是比较虚弱的
2: 脆弱的，对、
0: 嗯、
2: 那确实刚才你说到了，就是得是这个鸡蛋呢，就是打那种荷包蛋得是放到水里呢，起码5分钟以上，是不是啊？热水里、
0: 嗯、
2: 开水里5分钟以上、
0: 嗯、
2: 它才能把中心那个蛋液一直保持在70度以上、
0: 嗯、
2: 啊，才能杀灭这个沙门氏菌。
0: 是
2: 嗯，
0: 然后就是外部的那个鸡蛋，在老母鸡下蛋的时候，它排便和那个啥，
2: 啊、
0: 它都粘一起了。
2: 对呀，
0: 就是你如果是存鸡蛋，存鸡蛋的时候、
2: 嗯，
0: 其实应该给它洗干净。
2: 或者打的时候，你就这个在锅边一打，它可能就把那个啥把那崩进去了。
0: 哎呀妈！ 就整个恶心的劲儿、
2: 啊，那也不行。
0: 你反正你得洗一洗嘛。
2: 对，或者是咋的，咱都得那个煮熟了、煮沸了。
0: 对，你要放锅里的话，你要加热之后，它其实那个细菌它就没有了。但是像它这种吃的这个情况，它就有隐患了。儿童是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就像这个郑州的这个5岁的小朋友，免疫系统它没发育成熟呢，少量的病菌呢就可以诱发严重的炎症，感染之后潜伏期是6至72个小时，典型的症状就是腹痛、呕吐、高烧、水样的这个腹泻，和这名男孩啊，这个病情是完全吻合的。健康成人免疫力稍微强一点，感染后呢可能会自行的恢复，但是幼儿、老人、孕妇一旦中招之后，就极易出现严重。

0: 肠道的消化酶的活性，所以你长期用这个会导致营养不良，还有这个腹胀积食。只有经过充分的高温烹煮，这两种有害物质才能够彻底被失活，然后这个蛋白质才能够被人体吸收。
1: 哦，
0: 嗯，
1: 这样啊。
0: 所以你这个生的呀，就少吃吧。
1: 煎蛋也得煎五分钟以上呗，那就是，是吧？
0: 对呗。
1: 想要安心的吃这个鸡蛋呢，大家伙还真得是不能这么吃了啊，糖心蛋也得注意了。
0: 嗯
1: 啊，正确方式就是把这鸡蛋完全的给它煮透了啊，水煮蛋水沸之后保持八分钟以上啊，蒸蛋羹就是鸡蛋糕啊，全程大火蒸十分钟以上，啊，直到蛋液完全凝固，没有流动的糖心了。家中有孩子、老人，要严格保证这个蛋类全熟，不要轻信半生蛋更滋补的传统说法啊，守住入口的安全底线。避免类似郑州五岁男孩的中毒事件再次发生啊。
0: 我家小朋友就愿意吃糖心蛋。
1: 是啊，
0: 他就愿意吃，
1: 我也愿意吃。
0: 然后那个我买的那个蛋是就是可以生吃的那种，
1: 啊，
0: 就可以生食的。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
1: 灭菌
0: 解心仪呗，就是。但这玩意儿还是最好别那么吃。
1: 你最好还是给它煮五分钟以上，我觉得。就算是
0: 它
1: 是无菌的什么什么的。
0: 荷包蛋它吃的就是那种糖心儿，一开始我不做，我就必须得是熟了的。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做东西就烂的时间比较长。
1: 哦，
0: 嗯，做的时间比较长。
1: 那不行啊。
0: 嗯，不好，大家就别这么吃，会有害健康的。
1: 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进入到行天下。

0: 娘啊，
1: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0: 行行行，你爸还看着你呢。
2: 爹，你这是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0: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3: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啊？
0: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4: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0: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1: 赶紧给我开门呐，我都到家门口了。
5: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9: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10: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8: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10: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8: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10: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11: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行天下。
1: 今儿行天下呢，咱不远走啊，去的都是近地方
0: 啊。
1: 这个不是，对，有本溪，有临江，临江是咱吉林省内的。咱今天重点说一下临江这个，行不行？
0: 行。
2: 嗯，
0: 你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咋的了？
1: 看着没有啊，临江那个
0: 不是本溪水洞
1: 下边还有一个呢，
0: 铁岭龙首山，
1: 不是临江的，
0: 临江加七道沟、长白山、
1: 哎、对对对对，
0: 菩提峰、瀑布，
1: 对，这个临江啊，临江是特别美的一个小城市、小县城啊。
0: 估计咱得等两天，就是昨天那个所有的公园啥的全关了。
1: 对，这两天不行
0: 啊，他到七月发团是
1: 七月二十五号发，
0: 对，七月二十五号发团、
1: 不是现在发
0: 啊对呀、
1: 啊，嗯，七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周六周日这两天，还有七月二十九号和三十号这两天都非常便宜的啊。然后呢，这个团是临江加七道沟、长白山、菩提峰瀑布啊，已封闭十年的一个神秘景区。
0: 嗯，
1: 加五棚湖大瀑布，加中朝观景台，加鸭绿江陈云公园，加331最美公路两日游。这七道沟啊，还有十五道沟啊，这个十五道沟现在也是属于封，这个就是不让进的一个状态啊，也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嗯，然后呢，这个七道沟是十年封闭了啊，刚刚打开，所以说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景区啊，究竟它里边啥样，是不是很多人都没去过也不知道，那这次大家可以去一去，268玩两天，
0: 真挺便宜啊，
1: 包含了车费、宾馆双标住宿。还有宾馆晚餐和早餐，
0: 嗯，
1: 宾馆的晚餐和早餐啊，加旅游保险，咋样？
0: 真不错，
1: 268啊，往返的车费你都差不多吧？是不是？
0: 那可不
1: 咋。嗯，然后呢，不含啥呢？七道沟的门票啊，40元，报名时候的一起交就行了，没有任何的免票政策，它是这个没有免票政策的啊。
0: 嗯，
1: 长白山菩提峰位于吉林省长白的七道沟内啊，地处长白山的腹地，是依托火山地质地貌和原始森林生态形成的一个自然景观。
0: 嗯，
1: 主要分成了三道羊、岔虎观峰和七道沟翡翠谷。山崖地貌是由长白山火山爆发形成的，拥有怪石嶙峋、圆形水石洞，哎，这种独特的火山与流水的侵蚀观。
0: 嗯，主要景点呢，这个瀑布群以天一瀑布和翡翠瀑布为代表，号称是长白山腹地的最大瀑布群之一。呈这个阶梯状的分布，气势磅礴。沿途啊，古树苍天，还有这个
1: 溪流清澈。
0: 溪流清澈啊，设有呢由山脚下直通峰顶的木栈道，适合徒步观光。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翡翠瀑布附近呢，曾发现优质的偏，硅酸型的
1: 矿泉水
0: 、哎、
1: 这个好啊，这个东西好啊，
0: 而且也是农夫山泉水源的基地。
1: 嗯，
0: 到那你就整几桶啊，咔一顿喝，
1: 对对，装辆车回来，
0: 装辆车回来，
1: 是啊。
0: 第一天啊，长春出发，约中午到达五棚户。瀑布，
1: 嗯，
0: 往返约2公里，后乘车去中朝观景台赏中朝风光。你就
1: 漏风，
0: 啥漏风啊？
1: 嗯，
0: 来你说一遍。
1: 什么五棚户瀑布啊？咋的呀？
0: 瀑布，
1: 我说的多好啊！
0: 那你说的可好了。
1: 你再说，
0: 五棚户瀑布，
1: 嘴闭闭眼呢。
0: 五棚户瀑布，你嘴闭的严，你嘴闭的可严。
1: 大家说一说，老伙伴，你在家练一练五棚户瀑布。你练一练五棚户瀑布，
0: 五棚户瀑布，五棚户瀑布。你那就喷话筒。
1: 五棚户瀑布，
0: 你看五棚户瀑布。第二天早晨6:30是早餐，7点出发，约10点到达七道沟，开始游玩打卡拍照最美瀑布群，然后返程。
1: 对了，
0: 发车的时间呢是5:30，一汽
1: 车
0: 牌
1: 献血屋，
0: 献血屋。然后5:50呢是人民广场与滨纬路交汇，6:20是吉林大路与东胜大路交汇。
1: 嗯。
0: 南行的那个卓越口腔，
1: 对，
0: 6:40是卫星广场国商门前的地铁地口，
1: 哎，对了啊、然后呢，现在就陆陆续续有报名了啊，景色非常的美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但是价格确实是很好，
1: 价格也非常的漂亮，268加40呗，40的门票嘛啊，300块钱，是不是玩两天？我觉得这个给我爸推过去，我准备。最适合他，嗯，
0: 适合他啊！你天天把老头往外游，
1: 给你老伴儿也抱一下呗。
0: 我爸不能去，他就跟了一次团之后不去了
1: 啊、受伤了，
0: 受伤了，
1: 怎么样呢？好地方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81537785815388858和8581599啊。
0: 是的
1: 啊，我们给大家对接这个地方。
0: 好了，稍事休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下半时段的节目。
1: 太突然了，来吧，
0: 来
1: 啊！在水一方是吧？你喜欢的歌。
0: 唱着呢，
1: 会吗？
0: 会呀、你会这首歌？
1: 在水一方你还不会？

0: 会不会？
1: 那你会
0: 唱的还挺好的，
1: 唱还挺好。你把耳麦摘下来，你听就可能我应该也录一段。戴上耳麦和摘耳麦是两种感觉。
0: 嗯，我们耳麦，我们的麦克有美化功能、美声功能。那你唱，你唱。

0: 哎，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何炅就说话，我说人声咋那么好听？哈哈哈
1: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2: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4: 打主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5: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6: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接下来时间迎接我们老伙伴的热线
7: 才艺展示，开始
0: 开始。
7: 哎呀妈，这俩人好像
0: 第一位闪亮登场。
7: 您好，
0: 刘伟大姐，
8: 是我吗？
0: 是
7: 刘伟大姐。刘伟大姐被咱俩气势给震了。刘伟大姐咋的？这俩还疯了。
0: 欢迎来到老有才了。
8: 老师上午好。
0: 你好
7: 你好，今天还唱草原歌曲不？
8: 今天我唱一首红歌。
7: 红歌、啊、
0: 红歌
7: 好。
0: 哎，
8: 我也放下伴奏啊。
0: 好的，什么歌？
7: 那猜一猜。
8: 共筑中国梦。
7: 啊、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7: 好，开唱。
0: 这是我们国人共同的梦想，来吧。
8: 放下伴奏啊。
0: 嗯。你得说句话啥的呀。
7: 啊，
0: 没有声
7: 儿
0: 啊。
8: 我刚才听你们介绍出去旅游的条件真优惠。
7: 是
0: 不是、
7: 啊？
0: 是
7: 不是？六百多块钱。
0: 二百六十八
7: ，二百六百多块钱去了、嗯，那400块钱让我挣了。也这个伴奏声挺小啊。
8: 山的梦，宽阔的海的梦。

0: 呀，我刘伟大姐现在唱歌越来越敢挑战了，是不是、啊、越大的歌越敢
1: 挑战。其实这歌应该咱仨一块唱有气势一些。
0: 对，
1: 嗯，
0: 但我不太会，嗯，
1: 有词儿反正我就能会唱，
0: 嗯，
1: 整的挺好啊。刘伟大姐，这个不是你之前的风格了，也可以、
0: 啊、
1: 啥风格都可以尝试。
0: 对，
1: 嗯，刘伟大姐乐了，
0: 嗯，
1: 好了，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2: 嗯嗯，
1: 拜拜，
2: 好，再见，
0: 再见。
1: 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来自于吉林四平的小张，你好，小张哥哥，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欢迎，
2: 哎，这，我说这个刚才你说那歌，你说也一块唱，其实那也不行，这那个它不同步啊，它不是一起，
0: 同步，我们是同步的，
1: 听那个啥呗，听他那个伴奏嘛。
2: 啊，这个电话我忘了，我以为是网络过来的信号，它就不同步了，
0: 嗯、
2: 有延迟。
1: 嗯、
2: 哎，
1: 我们能同步，就是你们听见的肯定是不同步的。
0: 嗯、
1: 今天唱啥歌？
2: 今天给唱一首，这个歌叫《我能陪你聊聊吗》。嗯、哎，
1: 行，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2005，哎，2005年的歌曲啊，
0: 陪聊，陪聊，你收费吗？
1: 这不收费吗、
0: 嗯、
1: 就只收电话费吗？咱俩现在
0: 那行，嗯，来吧，开始
1: 开唱。这今天伴奏都挺小声的。

人爱走的我可以聊聊吗？流浪的漂泊的我

还是快乐起来吧，一直梦想未来吧，为了今夜的相知你笑一笑，我能陪你聊聊吗，聊聊开心的真心的话，让我陪你聊聊吧，为啥心头点点泪花，我能陪你聊聊吗，聊聊人生的风吹雨打，让我陪你

心默认孤独的我面对面坐下，忧伤的你哀愁的我和你聊聊吗？流浪的你漂泊的我

能陪你逍遥吗？聊聊花已经的真心的话，让我陪你聊聊吧。为啥心头点点泪花？我能陪你

0: 我们可以聊聊吗？聊聊开心的感情的话，让我陪你聊聊吧。为啥心痛点点泪花？
1: 我们可以聊聊吗？
0: 聊聊人生的风雨大，让我陪你聊聊吧。

0: 好了。
1: 小张哥这两天好像都不太精神呢，是牙拐了的吗？
2: 牙拐了的，
1: 牙拐了。
0: 那个，一个是牙的一方面，另外也是刚起来。
2: 哦
1: 啊，迷瞪的。
0: 那个咋？那阵醒一会儿了，感觉太热，完了又睡一会儿。
1: 哎呀，你这太幸福了。
2: 这二回笼觉，
1: 可不是咋的？真
2: 好了，拜拜了，小张哥哥，再见。
1: 拜拜，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老林大哥，你好，在线吗？
3: 哎，
1: 林大哥接进来了，
3: 你好，
1: 你好，
2: 直接接进来了啊！
3: 我把收音机关了啊、
2: 哦。
1: 好，听着收音机呢，打电话这好打，你不听收音机打电话真是不好打。不知道哪个线、
2: 哎、听咱俩说话就有回声了。嘿，
3: 哎，
2: 哎，
3: 现在就是我了。
1: 对，现在是您了，
2: 现在就是您了。
3: 哎呀，太好了，现在等你还得
2: 啊，接进来了，
1: 不用等，一下进，一下就进了，直通了。
2: 嗯，直通车。
3: 啊、七门了，哎呀。
2: 什么？
1: 七夕
2: 没人，
1: 七夕暂时没有人，
2: 没有。
1: 嗯，今天整点啥小节目？
3: 今儿来个唢呐的串烧
2: 啊，唢呐串烧，
1: 我就爱听这唢呐
3: 老歌曲。
1: 好，
2: 好，
3: 哎呀，
1: 猜，
3: 你肯定能猜出来。
1: 你看，都已经定义了，再猜猜试试，万一猜不出来呢？
2: 嗯，
3: 我说远点的地方啊。
1: 好，
2: 来，
1: 这么长时间呢。

0: 哎呀，
1: 后面那歌我怎么没听出来是啥呢？有一个阿瓦人民唱新歌，然后就那个是啥来着？什么来到了雪山上一拉响吧，是毛主席什么？
2: 毛主席的光辉
1: 啊。你看这会唱，但是忘
2: 太老了，
1: 不知道名儿、会唱不知道名儿。
0: 那你也参加不了那个，就是小尼那个什么呀？
1: 谁呀？我呀？
0: 芝麻开门呢？
1: 我记不住名儿，我会唱。你要说唱就行，
0: 会唱
1: 记不住名儿、
0: 你得记住名儿啊！
1: 名忘了，
0: 人主要考歌名。
1: 啥芝麻开门？人是开门大吉，还芝麻开门？你可真能瞎编！
0: 开门大吉，
2: 小豆包啊，
1: 豆
2: 包
1: 不知
2: 道吗？
0: 那不行，你那是
1: 现场
0: 不
1: 让用
0: 豆
1: 包
2: 啊！你要参加什么比赛呀？
1: 那没有，他逗我
0: 猜歌名的比赛，
1: 逗我让我猜歌名，我这不猜你那歌名猜出来一个，第二个会唱不知道名吗？他说我的，
2: 我寻思你要参加比赛，我得祝你金榜得名啊！
1: 你看看我林大哥叫助力我、叫啥那个后援团，
0: 后援团
1: 对家什么家属对亲友团，就求助亲友团。

0: 我就求助我林大哥到时候。
1: 行，老林大哥和那个老王大哥都行，你就求求助他俩。
0: 对，都是老哥，
1: 都会，
0: 几乎都是老哥。
1: 啊，你不行啊！
2: 我可不行，
0: 完了、
1: 啊、
0: 自己打退堂鼓。
1: 谁到
0: 了？刚才说助我一臂之力，一看我真要去。
2: 我这水平能行
0: 呢？咋不行呢？就您这小唢呐这吹的，
1: 到时候跟你说全国直播，那都看着你，人咔一电话打你那儿去了，你说我不行，那不行，你得给我们支持。
2: 高地不得高地得去呢，
0: 高低得行，
2: 不行得行，
1: 啊、
0: 对，硬上，
1: 对，
0: 硬头皮上，
1: 对呗，好了，拜拜吧，老林大哥，
0: 拜拜了，
2: 再见。
0: 老林大哥小唢呐吹多好听，我就可愿意听他这小唢呐了。
1: 对呀。
0: 咱们整一个那个啥，这个极极思念是啥呀？啊，苦苦思念。你说我这眼睛，
1: 极极思念，
0: 我还
1: 极极
0: 苦苦思念。我后来再看清楚，
1: 苦苦思念也不会耶。
0: 我原来我刚才寻思极极思念，我就想起那个叫什么熊大熊二那个动画片里面不有个猴子是什么极极国王吗？我寻思是他的思念呢。
1: 最近那个昆明那个小人国啊，那个特别火，
0: 是吗？

0: 来电话了。啊？
1: 是倪大哥。
0: 五五七幺和倪大哥，这咋接？我不知道接谁了。嗯。
1: 我不说。
2: 倪大哥吗？我那个没看着，我就只看到了倪大哥。
0: 来吧，倪大哥，你好。
2: 你好。
3: 哦，海宁，你好。
0: 你好。
2: 今天唱啥歌？
0: 新的一周开始了。
3: 哎呀，这么快吗？没有，他家没人了。
2: 有人
0: 有、啊、
2: 刚才有个跟您一块打电话的，但是吧，我这个视线我就看不见九九那个电话，只看到了八八，我就说接倪大哥了。
0: 嗯，九九那位朋友啊，很抱歉了。嗯，够用。
3: 时间够用吧？
0: 够
2: 用，够
0: 用。
3: 我唱一首风风雨雨都是歌。
0: 嗯，
2: 好
0: 好，
2: 开唱
0: 来吧。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说，人间最美是唱歌，歌里有百花，歌里有小河，歌里有这童年的梦，少年的求索，伤心的时候唱唱歌，唱出这梦的花，情的漩涡，寂寞的时候唱唱歌，唱回那南飞的大雁，穿心的歌。长大后我才懂得，风风雨都是歌，歌里有甜美，歌里有苦涩，歌里也有洒下的汗水，幸福收获。孤单的时候唱歌，山的神，水的说，迷茫的时候唱唱歌，唱尽在心中的志气比海阔。孤单的时

0: 尝尽咱心中的志气比海阔，尝尽咱心中的志气比海阔。谢谢了。
1: 热烈的掌声。
2: 是，
1: 好。

0: 这歌唱的不错啊，老倪大哥。
1: 哎，好
0: 嘞，
2: 再
0: 见。最后赢一个，
2: 哎，最后了啊，这可真是真真的，
0: 你看
2: 真真的最后一个。
0: 老郭大哥，
2: 老郭大哥你好，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1: 海绵乐乐，上午好，
0: 上午
2: 好，
0: 身体咋样？听着好像挺好了，是不是啊？没啥事了，
1: 恢复的还可以，就是家里领导老管着我，别往唱。今天他
0: 不让唱，
1: 他没在家。
0: 哎呀妈呀，偷摸唱的
2: 呀，
0: 太不容易了。
1: 搭档来唱了啊，
2: 那咱唱个温柔点的，别太使劲的。
1: 小杜，小杜
2: 啊。
1: 声音七十，
2: 嗯，
0: 开唱
3: 了，
0: 我们
3: 已经为你设置。
0: 老吴大哥身体好了，就想听出来了，一听就行了，
2: 精精神儿不错。
1: 想的夜难眠啊，
0: 好
2: 好
0: 开唱，
1: 好开始了。天黑夜难眠，一个人好孤单，想起家中的妹妹，想得我泪。想真的真真我好心酸，你在家中累不累？哥哥时刻把你挂牵，望着窗外的月亮，想你我望眼欲穿。

0: 欢，多想飞到你的身边。
1: 多想和你在一起，不让你孤单。

0: 我的心之川。
1: 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心肝，相亲相爱不分离，爱你一万年。
0: 天黑夜难眠，一个人好孤单，想起家中的妹妹，真真我好心酸。
1: 你在外面冷不冷？你在外面寒不

0: 短，多想飞到你的身边，
1: 多想和你在一起，我让你

0: 听到爸爸的心事穿。
1: 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心肝，相亲相爱不分离，爱你万年。相亲相爱不分离，爱你万年。
0: 好，谢谢乐乐海绵。
2: 不客气，哎呀，给你这个提供一个啊，
3: 郭大哥咋整？现在得偷摸参加。
0: 偷摸的，咱家那个领导他管的，我不让唱
2: 啊，也是
3: 怕唱完了之后。

0: 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
1: 嗯？对，
2: 对对对，
1: 行，
0: 那咱就少唱点，
1: 劳逸结合。
0: 对，好嘞，拜拜，老哥大哥啊，
2: 那
0: 啊，好好保重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呦，听着郭大哥这声音还挺真挺得劲，
1: 是老长时间没来了，中间其实打过两次电话，但是都是因为人多吧没接起来
0: 啊、
1: 哦、嗯，然后呢这跟今天呢确实是又把我们的郭大哥迎进我们直播间了，
0: 嗯，咱们都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嗯
0: 哦、
1: 好好保重啊、
0: 嗯、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本节目初审是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小，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再见吧，
1: 拜
0: 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上集。

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是，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

0: 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1: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喜县，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3: 哎呦，这合适吗？
2: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4: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1: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在想，这采喜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3: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了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6: 就是呀，我家情况。
2: 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3: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1: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刚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7: 原来是这样，
2: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8: 对，到山里去，
9: 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1: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2: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8: 寨主，
1: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8: 对呀，
2: 寨主，我们怎么干？
1: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喜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8: 好嘞，
2: 好，走
8: 走，
2: 走
8: 走走，我们回
2: 去准备。
1: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5: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1: 潘老爹，
5: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1: 这
5: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1: 我怎么了？
5: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采喜界，你该怎么办？
1: 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10: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5: 七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4: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5: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4: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5: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4: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5: 哎，西妹，这话可别乱讲。
4: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5: 谁？
11: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4: 呀，红军！
5: 别吱声。
11: 老乡，老乡。
4: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5: 是嘞。
4: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5: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4: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12: 连长，
4: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5: 对，快进屋，西妹。
4: 哎，
5: 快烧水去。
4: 好。
13: 老乡，打扰你了。
5: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13: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5: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12: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5: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13: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4: 阿爹，他怎么样了？
5: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4: 哎，
5: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4: 啊，好。
13: 老乡，你这是？
5: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12: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5: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4: 嗯，
13: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5: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13: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5: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13: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了红军。
5: 哦，
13: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5: 红军有骨气嘞。
4: 阿爹，姜茶。
5: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12: 来，陈发哥。

0: 七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1: 阿爹，
0: 快去。
1: 知道了。
0: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2: 哦，
0: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2: 金老四是什么人？
0: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2: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3: 呀，太好了！
0: 喜妹，
3: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2: 喜妹说得对。
3: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2: 好啊，
0: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2: 哎，细妹有志气啊，
0: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2: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0: 红军队伍不一般呢，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2: 早些来？
0: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2: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3: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0: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2: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0: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2: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同志，共产党？
2: 老爹，细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0: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2: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呐，您收着。
0: 刘连长，这
2: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0: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2: 老爹，您就收下吧。
4: 老爹，您收下吧。
5: 收下吧。
0: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3: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2: 这来，我写给你。
3: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6: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0: 我能上学识字？
1: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2: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3: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1: 潘老爹，您说。
3: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1: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1: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喜妹。
2: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1: 这
2: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2: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3: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 那就辛苦老爹了。
4: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5: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6: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7: 那红军经过财喜界了吗？
6: 那天很冷，财喜界都落了霜冻。
8: 好冷啊。哎
9: 呦，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8: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10: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
8: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10: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3: 嘿，财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8: 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3: 嗯，没有的事儿。
8: 那莫是细妹？
3: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11: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3: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12: 住在家里？
13: 住家里？
8: 既然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民奉命防守财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12: 绕道通过？绕道？
13: 这合适吗？
3: 这财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8: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4: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1: 不会的，这里的姚民是讲义气的。
14: 可再等下去，
1: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4: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15: 是。
3: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15: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9: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16: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17: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14: 烦了！
10: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4: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10: 这，
14: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10: 这合适吗？这
14: 合适？合不合适？
10: 哎呦，
14: 合不合适？
10: 哎呦！
18: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14: 我叫你喊，
8: 住手！
14: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8: 今天谁都不准打！
14: 你要造反呢！
8: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14: 冯万山。你
8: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你拉开寨墙，迎接红军。
18: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1: 韩老爹，辛苦了。
19: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8: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1: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20: 对，
21: 老童。
22: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2: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6: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 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7: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6: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22: 广播剧《彩喜界》下集。
2: 3、4、5、6、7，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0: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2: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0: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2: 去金老四家？
4: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20: 哎呀，想不到他也进去了。
6: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21: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24: 呀。这不是罗村
20: 就是
24: 吧，
20: 就是让百姓活该，
24: 真的是
20: 造欺负我，就是。
6: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20: 你说有这好事？
24: 这拿不拿吧？
20: 我看够呛。
24: 嘘，你拿吧，再等等。
21: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25: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24: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21: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24: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20: 赵富贵，
2: 他拿了呀，
24: 拿呀，
20: 拿
24: 应该能。
6: 我的猪，老亲呐、
26: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2: 红军真了不起。
0: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2: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0: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2: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0: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2: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2: 那你把斗笠带上。
0: 哦，好。
27: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20: 没听说呀、
27: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2: 是倒是，
20: 那真的不好啊。
28: 那可不
20: 厉害、
28: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29: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20: 对呀，
27: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20: 是，
24: 得帮啊，
20: 得帮。可怜的鸟，收留他们。
29: 可这收留红军，
0: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 酒屋没漏雨。
27: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0: 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3: 伤这么重啊！
27: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29: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27: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29: 好，我立誓。
5: 立誓，
9: 我立誓，
5: 我们都立誓。
24: 我也立誓。
6: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9: 啊，是谁说出去的？
6: 红军到姚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10: 寨主，潘老爹，
27: 富贵兄弟，你这是
11: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27: 什么？去报官？
1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27: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11: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27: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0: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11: 哎，红军不是贴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27: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11: 寨主
27: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11: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27: 潘老爹，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0: 说的是嘞，
27: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0: 蝙蝠洞？
27: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0: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27: 潘老爹。
0: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27: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0: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是。西妹，你怎么来了？
7: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0: 乱来，快回去。
7: 我不回去。
27: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7: 我不怕的。
27: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7: 红军？阿爹？
27: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7: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0: 这
27: 老爹，细妹懂事儿了。
0: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7: 阿爹，我知道的。
6: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

0: 长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哼，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1: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2: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1: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2: 老爷呀，哎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1: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2: 投案？
1: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2: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2: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嗯，
2: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3: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扰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1: 哼，这些个扰民一直不老实。
3: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1: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3: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啊，
1: 好好好。
4: 阿爹。
5: 西妹，
4: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5: 啊，这
4: 怎么办呢？阿爹，
5: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4: 我去跟他说。
6: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7: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8: 哎呀，这事儿，有这事儿，
9: 去报官！
10: 哎，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6: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岂是这么好心？
10: 哎，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4: 不好了，冯寨主。
7: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4: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11: 啊，这个，
7: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11: 对，赶紧上山。
7: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2: 这不应该呀。
4: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2: 哎呦，
7: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7: 快走，快些。
4: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
7: 哎，
4: 阿叔，你

0: 七妹，我没事。
1: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0: 七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冯寨主，那您呢？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可是，七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1: 冯寨主，
2: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3: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4: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2: 还不老实？
4: 问你话！哎呦，哎呦！
3: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4: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3: 好啊，替红军当差。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4: 没有。
5: 哟呵，还嘴硬。
4: 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3: 哎呦，
6: 这怎么能说呢？
2: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4: 我真不知道啊。
5: 你说不说？
4: 哎呦，
5: 说不说？
4: 哎呀。哎呦！
2: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7: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3: 寨主来了，
7: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2: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8: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2: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4: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8: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3: 寨主，
2: 把祖鲁用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4: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2: 上撵棍，
4: 我跟你们拼了！
2: 爷，快抓住他！
4: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掉你们这帮黑狗！
9: 司令，血！
2: 他妈的，真是晦气！
8: 富贵兄弟，好样的！
2: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8: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2: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8: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2: 上撵棍，上撵棍！

0: 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1: 疼，疼。
0: 接着说，在哪儿？
1: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哭红。

0: 童年本是一条根，翻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携手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甲戌梦冬月，
4: 甲戌梦冬月，
3: 瑶包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三个人哈，这三代人啊，一段缘，来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那俗话说，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呢是发劲可达四面八方，动作刚猛淬烈，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中极具魅力的一支。在2010年霍氏八极拳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坐着这三位哈，是三代人因八极拳而结缘。那一位呢是我们国家级啊非遗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张文海老师。首先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好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咱们的著名主持人爱吉林小佳在一起做这个栏目。
0: 嗯，我们又在一起做节目了，跟张老师我们做过好多次节目了哈。
1: 是的
0: 啊，因为也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结缘，也因此我在直播间拜了师。
1: 在我的传承弟子当中啊，小佳女士是受众最多的一个徒弟啊。嗯，我也非常高兴。
0: 嗯，就是受众多，这个练功天数最少。
1: 小佳女士这颗心一直跟八极拳是永远结合在一起了。
0: 您说这话太对了，就是心里边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传统武术，包括对我们非遗是一种情怀和热爱。当然我更愿意把咱们这八极拳呢做好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以后咱来做节目，咱不只是这俩弟子来，咱来一帮，来一屋子。
1: 我期待那一天。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耿俊哈，是张老师的弟子，他是国家级非遗或是八极拳的第五代传承人。那请耿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关东八极拳第五代传承人耿俊，非常荣幸受小佳的邀请，再次来到咱们爱吉林的直播间。
0: 嗯，对这个节目有感情没？
2: 非常有感觉。
0: 就是我跟耿俊其实更多的了解聊天啊，是在直播间聊的，平时到武馆呢他就练功，他也没工夫勒我。那坐在耿俊旁边的哈，这我觉得这是个新生代了，这个是耿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徒孙哈，叫刘肖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肖泽，我来自树新小学2年1班。
0: 嗯，几岁啦？
3: 8岁了
0: 啊。你学武术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多
0: 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刘肖泽啊，学武术啊，他启蒙的比较早哈，但中间有断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没来上课，是不是？
3: 对，
0: 后来是因为纯是这个孩子自主的，我要学武术，然后把这个兴趣啊又链接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断过，是不是？
3: 是。
0: 嗯，你喜不喜欢武术？
3: 喜欢。
0: 为啥喜欢他？
3: 因为我热爱他。
0: 太棒了，说的真好，这个热爱呀就是最好的老师哈。这个张老师哈，咱们今天呢再介绍您的时候，我们说啊，您是这个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
1: 对，
0: 那这个八极拳，这个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因为霍氏八极拳呢最早呢应该它是在民国初期，
0: 嗯，
1: 由这个霍殿阁和这个霍庆云啊两位先生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但是在经过近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已形成了各支系和不同风格的流派。在这个或者关东八极拳是在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上再次高度浓缩和整合他的精湛技艺和理论，同时呢在传统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之上，我重新把它规范整理了，建立一个重构体系的一个模型。
0: 嗯，
1: 包括建立了十二纲要论，包括十大要素论，还有这个他这整个的体系，
0: 嗯，
1: 啊，他建立，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理论做工作，同时呢，在现有的非遗文化传承的语境下，啊，我把这个传统武术当中的玄而又玄的一些理念，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理念，包括数学模型，包括人体动力学模型，包括现有的感统理论模型，高度整合融在一起，系统的论述了传统八极武术的从理论到未来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身心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相对关联性。
0: 嗯，就是霍氏八极拳呢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起源。
1: 对，起源和前身。
0: 嗯，然后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做了升华。
1: 对。
0: 嗯，包括这个身心意各方面的哈。
1: 对。
0: 就更适合于这个学习这一项技艺人的这个成长，就身心的成长。
1: 对。因为我在这个原有的理论模型之上，我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理论做以诠释和阐述，
0: 嗯，
1: 而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传统武术文化理念当中，它是一个空白，
0: 是空白。
1: 对，
0: 嗯，我知道您这个您有一个武馆哈，我看您那武馆上写的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
1: 对，
0: 嗯，就它教的不光是这个武术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武术的文化，武学，
1: 对，武术的文化，
0: 嗯，
1: 武术的德行，
0: 嗯，
1: 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我把它总结出为让中国的武术的简单的技艺文化向中国的武学文化进行发展，
0: 嗯，
1: 说为此当中我建立了一个六维模式的武学体系框架。
0: 这六维武学，
1: 对，这个六维武术
0: 四维都很厉害了，你这六维。
1: 首先是呢，我们要尊重这个传统的武术文化，
0: 嗯。
1: 但是武术文化它多停留在技艺的传播，
0: 嗯，
1: 和技法的运用上，
0: 嗯，
1: 而这个当中呢，创立六维武学文化的整个体系当中呢，是迎合现代未来文化的需求，
0: 嗯，
1: 和市场的发展，
0: 嗯，
1: 和人们身心同修的一个理念之下，
0: 嗯，
1: 说简单论述当中，就是由武术的文化，啊，进而发展到武艺的文化，
0: 嗯，武术
1: 武艺。武艺
0: 啊，
1: 武学
0: 啊，
1: 武医
0: 啊，武医啊，
1: 武德
0: 啊，
1: 武道
0: 啊，这六维，
1: 对，这六维，啊，六维体系当中，每个体系当中其实内容都是异常丰富的，
0: 嗯，
1: 啊，比方说武术和这个武学的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武术和武艺的关系，简单论述一下，就是说武术之所以能变成武艺的关系，因为它有表演性，
0: 嗯，
1: 有娱乐性的功能，
0: 嗯，
1: 比方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宣传和我们感受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电视剧的形式、电影的形式，
0: 嗯，
1: 和武打片的形式，
0: 嗯，
1: 啊，去展现出来，
0: 这是艺术，
1: 对，这是艺术，
0: 嗯，
1: 但是单独呢，从武术的表演当中来看当中呢，它已经远远脱离和超越了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概念
0: 啊，超越了，
1: 对，它进而进入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里面去了。
0: 嗯，嗯，
1: 说那比方说再说这个武学，
0: 嗯，
1: 因为从传统武术走到今天来讲，它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在做支撑，
0: 嗯，
1: 但是往往它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这一个现象，
0: 嗯，
1: 但是呢，它就需要几代人或者是几千年这个累计当中，
0: 嗯，
1: 把它用科学的形式去展示出来，
0: 嗯，
1: 说它就涉到一个武和学，
0: 嗯，
1: 的链接，
0: 嗯，
1: 一个过程，
0: 嗯，像您刚才所说哈，就这有一个时间轴哈，这个时间很长，像我们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已经是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八极拳呢是1927年的时候啊，这是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到东北来传艺，
1: 对，把他带到了长春，
0: 啊，带到了长春，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八极拳在我们长春在关东这么一个起源的开始，
1: 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啊，对，那么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轴拉长了到现在，像您这个张老师，您就习武有多少年了？
1: 我习武近50年的时间了，
0: 近这50年的时间，您不但是自己在习武，你也带领一批人跟着你一起来学。
1: 对，
0: 但是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嗯，那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1: 从武术的传承角度来讲呢，就说它分四种境界。
0: 嗯，
1: 昨天呢，有一个家长和孩子过来咨询当中，
0: 嗯，
1: 我说先谈一下这个练武一个过程。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它是以苦为苦的过程。
0: 以苦为苦，
1: 对，练武真的很苦。哦，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0: 嗯，
1: 并且他跟上师傅或者跟上学校的系统训练。
0: 嗯，那您觉得这个习武苦不苦？
1: 对，最初的时候很苦。
0: 嗯，您觉得那个苦？
1: 这个苦当中的时候呢，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传承人小刘，未来的也是应该一代宗师。
0: 哟，这么高，这么高的期许。
1: 他刚才提到了，他说。嗯，苦字当中应该是以热爱为目标，
0: 嗯，
1: 说苦字就可以划掉了，
0: 嗯，
1: 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二层次，就是要以苦为乐，
0: 嗯，
1: 以苦为乐的形式当中，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当中，脱离了就是简单枯燥的那个理解，
0: 嗯，
1: 以这个兴趣爱好为引领了，
0: 嗯，
1: 以进入到他自己去主动的钻研，
0: 嗯，
1: 去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的一个过程。嗯，
0: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短呢，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1: 这个过程要是按照时间轴来发展来讲，应该是在第三年到第五年这个过程。
0: 哦，就是能够去自主的。
1: 对，应该是以兴趣和乐趣为引导当中，一般都是在1到3年的时间。
0: 1到3年。
1: 对，
0: 嗯，
1: 要是要以苦为乐的境界，应该是3到5年这个时间。
0: 哦，
1: 以苦为乐了。
0: 哦，
1: 这就接受正规的训练，正规这个教练的正确指导。
0: 嗯，
1: 并且他要内在要绝对的意志力，
0: 嗯，
1: 和对自我的信心。
0: 嗯，所以说习武啊，它是一个。这个是长时间的，
1: 对，它是一个生命修为的过程，
0: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不是简单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获得的。
0: 嗯，我记得张老师您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这个武馆里啊，就这些孩子来习武的这些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哈，就是在这去养着吧。
1: 对，
0: 他要需要在这个里边来滋养他。
1: 说为什么要养他？
0: 嗯，
1: 因为你要是真正的过早，当他不理解、不热爱、不酷爱的时候，
0: 嗯。
1: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他那个训练的痛苦的。
0: 为啥说这个
1: 需要强大的
0: 痛苦
1: 内在驱动力？
0: 嗯，
1: 啊，这个之后，当他进入第二个就以苦为乐的时候，第三个境界，
0: 嗯，
1: 就是应该是武学当中很高维的一个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
1: 对，
0: 哦，
1: 完了，其实真正要是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因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练功和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看到的竞技的比赛和那个穿蹦跳跃那个东西是有着相对不一样的钻点。
0: 嗯，
1: 因为它强调站桩。
0: 嗯，
1: 啊，它讲究站桩的过程不仅仅是休息自己身体的过程，更多的是身心修炼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的，
1: 因为他最初当中，他不仅仅克服身体当中这个困难关，
0: 嗯，
1: 同时更重要是克服心智的磨砺。
0: 嗯，
1: 站桩的时候，长时间站桩，比方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桩最低是1个小时，
0: 哇哦，
1: 最高境界是2个小时，
0: 哇，
1: 站着不动。
0: 哦，
1: 啊，那浑身是汗流浃背。
0: 所以说，
1: 经过一段时间练功的时候，嗯，浑身连肌肉、皮肤。抽离之间都非常疼痛，
0: 还疼呢，
1: 跟扒皮一样，
0: 是吗？
1: 因为他在窜。

0: 跟张老师最初是学这个武术，那时候我还没有练
1: 啊，没练，那会儿
0: 我是以家长的身份陪着女儿去习练武术。
1: 那你啥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跟张老师就专门就习武了，别的都不干了？
0: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在高新成立了，
1: 就是
0: 这个
1: 一个武馆哈，
0: 对，
1: 就是2016年
0: 啊。
1: 那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
0: 十年，对，
1: 十年呐，师傅，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短了？
2: 也不短了
1: 啊，你也不短了，
3: 应该不短了
1: 啊，不短了。那这十年，耿俊哈，像刚才师傅所说的这几个境界，就是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你都体会到了吗？
0: 体会到了。就是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你这颗心没有那么放的那么正，就是觉着这个年纪了哈，我又不能像小孩那么练的那么好
1: 啊，怎么会呢？
0: 然后我练这个干什么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可能更多的期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然后随着习练，然后你会发现，我跟身体的链接越来越多，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我们通常练的时候，比如说我练右面的动作练完了，你会发现左侧的肢体跟右面的感觉不一样。你会发现左侧没有右面的灵活。然后就是随着练习吧，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更精微，然后对经络、对气的感知也更精微。所以我感觉武术呢，它也是一个通过这个修炼，然后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道的一个方式。
1: 我想问你，最开始觉得苦不苦？
0: 开始的那个阶段还好，
1: 还好，还不苦，
0: 就是有个新鲜感
1: 啊，新鲜感。
0: 但是你练到一定时间，比如说我也会了一套拳啦，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再往上精进了，其实就需要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形成一个肌肉和神经的记忆，以至于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它在往下沉，然后你的筋骨之力越来越强壮，这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0: 因为它是渐渐的，渐渐的
1: 啊，
0: 可能通过某个机缘，你跟别人交一下手，你说我这么厉害吗？曾经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刷那个玻璃杯，我怎么
1: 碎了？
0: 轻轻的一弄，我怎么感觉它碎了呢？我说我这么大劲儿了吧？
1: 有内功
2: 啊，牛，
1: 牛。
0: 然后我姑娘也是，她比如说她练完了之后，她有时候就是轻轻打我一下，我都觉得哎呀好痛啊，
1: 是吗？
0: 就手上就特别有力量了
1: 所以这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润物无声的不知道的。那你没有觉得练功会苦吗？
0: 会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蹲小架的时候，哎呀，就是你这个腿酸的可能在抖了，都已经，然后汗也在流，但是这个其实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个痛苦，然后练完了之后，松身体的那种松沉，然后精神的那种放松，浑身的那种舒畅，哎，你会觉得蹲这个是值的，而且你自己在长功夫，
1: 在长功夫，
0: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我好像跟你在武馆蹲过一次小架哈，就是从头第一个动作蹲到最后一个动作要结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是连着打好像也不到三分钟，是不是啊？但是这么蹲完小架之后一个多小时，我那天可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腿好像不是我的了，它是走每一步它都在抖。然后那个耿俊告诉我说，太好了，你长功了。
3: 那个过程呢，从传统武术的论述当中，他就是说气机生发的过程。但是从现代的理论当中，包括大脑神经理论，包括我们的感统理论，包括机动学的理论当中，就证明它是一个真气和内在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高度链接与整合的过程。
1: 反正这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好像不是师傅您说的那种以苦为苦的那种辛苦哈。
3: 还有一种境界就是乐在其中，这是第三种境界。要谈到第四种境界，就是自享其乐。
1: 自享其乐，
3: 对，自享其乐就是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我只跟我自己的身体、跟我自己的意识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心在一起。
1: 就是跟我自己在一起。
3: 那种境界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
1: 啊，心旷神怡，
3: 神明自现的过程。而那境界是在就中国传统武术里当中，也是个非常高深的境界。但是要从现代的科学去论证当中，也不是玄而又玄、触及不到的东西。
1: 那刚刚说到苦的时候，我看刘晓泽好像一直是这个跃跃欲试，有话要说哈。你觉得

0: 你练武术的时候，
1: 他现在应该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0: 你是吗？
1: 对，
2: 是。
0: 你是哪个状态？
2: 乐在其中。
0: 你乐在其中啊？
2: 嗯、
0: 那你觉得苦不？
2: 不算太苦。
0: 不算太苦。那你最喜欢练武术的是哪个动作？或者说你现在都练了啥？
2: 我现在练了五步拳。
0: 啊，五步拳啊！练五步拳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最喜欢的，做的最好的？
2: 瀑布穿掌。
0: 瀑布穿掌，这个。
1: 那个动作对孩子有一定的难度，
0: 是吗？有一定难度啊。先一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准备一下哈。那个刘晓泽做个准备哈，你给我们大家打一个这个五步拳，可不可以？
2: 可以
0: 啊。然后让你这个老师和这个师爷呀，给你做现场点评，好吧？
2: 好
0: 啊，你先准备准备啊。一会儿咱要找个音乐不？哪个不用啊？我觉得需要嘛。
1: 嗯、对，
2: 那就找
0: 啊，找一个。
1: 给你助威。
0: 给你那个增加点气势哈，一会儿我找个音乐，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2: 行，
0: 嗯，行。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为啥是张老师？你说像他这个这么点的小孩，怎么就会达到这个以苦为乐的这个境界呢？
1: 因为我
0: 这阶段
1: 说啊，看这个主持人非常敏感、
0: 嗯，
1: 他最初的时候是兴趣爱好，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跨越到第三层面了？
0: 嗯。
1: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是尊重孩子自然本性去引导他。
0: 嗯，
1: 因为真正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
0: 嗯，
1: 他需要大量的运动量。
0: 嗯，
1: 包括他单一动作无数次重复。
0: 嗯，
1: 但为了避免和不对孩子身心造成那种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0: 嗯，
1: 我现在呢还是说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导。
0: 嗯，
1: 同时呢，在唤醒他真正内在的驱动力，
0: 嗯，
1: 或者是内在的坚韧的那个信心，
0: 嗯，
1: 而这个过程需要培养，
0: 嗯，
1: 也是需要时间的。
0: 那、嗯、
1: 等他一旦把这个东西获得的时候、
0: 嗯，
1: 真正他自己有内在驱动力，我特别喜欢，
0: 嗯，
1: 我特别酷爱，这个时候我再相对的加以这个训练，再加以这个动作上的强化当中，他就可以接受了。
0: 哦，那这个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去重复的、反复的去训练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张老师哈，张老师在你这教弟子的过程当中，你对收弟子他这个标准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呀，今天早晨来了一个孩子，
0: 嗯
1: 啊，十七岁，我说多大？他十七岁，在咨询我，
0: 嗯，
1: 他说想跟我学这个双戟。
0: 学什么？
1: 剪，双剪
0: 啊，双剪。
1: 剪，有那想当年有那喜欢武术的人，有那知道。
0: 嗯。
1: 秦琼。
0: 嗯。
1: 啊，山东好汉。
0: 嗯。
1: 啊，隋朝这个好汉秦琼。
0: 嗯。
1: 他使的双剪，但双剪他需要这个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尤其是臂力。
0: 嗯。
1: 有那是你像我们一般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的剑。啊，有可能是正常练习的剑，也许是在一斤多或二斤多。那真正上战场的剑一般就在七斤到九斤左右，但是要挤当中是它的三倍到五倍的重量。
0: 那么重？
1: 对，非常重，就几十斤。
0: 啊、
1: 哦，因为它靠的是钝器击伤人、
0: 嗯，
1: 而不是靠刀锋伤人。
0: 啊、
1: 哦，说在战场上，他就因为都带盔甲，古代带盔甲。
0: 嗯，
1: 说他这个武器。就是不是靠锋利击击伤人，而是靠钝器啊击伤这个对手的、
0: 嗯。
1: 说他需要大的力量，但是呢，我又能理解他。我说你是不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传统武术？他说是。我说他说我只是喜欢。我说你要是想练剑的情况下，剪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是从双刀练习比较好
0: 啊。双刀，
1: 对，双刀当中，比方说我们八极门当中有万圣双刀，还有六合双刀，
0: 嗯，
1: 还有这个夜战九门十三刀，
0: 嗯
1: 啊，完了在自己随着训练和功力的提升的情况下，再逐步啊把剪练练，那就事半功倍了啊。
0: 那这都是得有点基础的吧，才能学啊。
1: 因为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告诉他应该是这么去学习。对，但这也是多数的，喜欢武术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些青少年，包括家长啊，在这方面就是文化认知，或者说他这个体系的一个东西，他是。是了解很多的一个现象。
0: 嗯嗯，像这样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刘晓泽小朋友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五步拳，好吧？
1: 嗯、好。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 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蒙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5: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6: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7: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14: 后代的世界被封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八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该拳法的八极一词源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如今的八极一词用于武术，取意为发劲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霍氏八极拳是指清朝末代皇帝的武师霍殿阁所传授的八极门武功，其技艺是几代成名人物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霍氏八极拳主要在东北三省及天津、河北等地流传，而且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系统完整、训练有序、简洁朴实、技术性强的特点而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
15: 1927年，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东北传艺，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总领宫廷侍卫。1932年，随溥仪至长春，使八极拳在长春传播开来，传遍东三省。如今，这门以晃膀撞天岛、跺脚震九州之势闻名武林的拳种，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者，师承霍文学先生的霍氏八极拳第四代传人张文海及其弟子耿俊，年仅八岁的徒孙刘霄泽。三代人一段缘，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八极拳或是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老师的徒孙刘小泽给大伙来表演一个他学的舞步拳哈。来，准备好了吗？刘小泽
1: 准备好了
0: 哈。那现在我给一个音乐就开始啊。

0: 啊，张老师，这是你现在目前最小的一个小学生哈。
1: 对。
0: 那刘晓泽表演的这五步拳，刚才我看耿老师啊跟这个张老师都在场地上哈，在进行现场指导。这个对刘晓泽今天他表演的这个五步拳，这个给他比都给个评价吧，点评一下。
1: 要是从这个整个的竞技状态表演当中的话，应该他也算十分的话算六分吧，
0: 给六分及格。
1: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刚才咱们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每个动作当中，比方说五步拳，虽然是集合了中国的武术当中的五种基本步伐，但是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中国武学体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个五种步伐基础之上，它逐步演变和扩展出来的，所以说五步拳对喜欢武术的孩和未来真正就是成名成家的人，同等是重要的。所以说但是这个当中多数的家长他的认知和他理解不一样，说导致什么，就是他想学多过多的套路，但是这个过多套路如果说不建立在真正扎实的五步拳的基本功情况下，其实一切套路都是空中楼阁。
0: 五步拳是基础。
1: 所以我在跟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方面当中他们一直理解不了，说你比方说刚才他们动作包括马步的规范性，真正的标准的规范性当中，它是大腿接近于平行于地面的，是水平，同时两脚是保持它的整个的平行性，它不能外八也不能是内八，这时候在孩子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说为什么练武术对孩子身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在骨骼发育方面，在肌腱和肌肉的立方方面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孩子真正长得非常那个这个是标志。
0: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哈，说现在这个孩子啊，他这个骨骼的生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
1: 因为他气血也不运行不是很通畅，同时他的肌腱啊发育和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当中，都靠这个他的气血、肌腱和筋腱保护他状态下。比方说，现在我们目前大批出的孩子，就是在9岁到10岁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扁平足的现象
0: 啊。这个扁平足它不是天生的，
1: 对，不是天生的。但是有一个错觉，说的我们认为是天生的，其实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的父母没有真正的让孩子建立几个良性的运动的一个习惯，导致当中的他的这个筋腱和他的气血包括骨骼发育异常。
0: 那在我们习武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个小问题
1: 都可以改变和纠正
0: 啊，会纠正啊。
1: 并且说说为什么武术的训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呢，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吧，他一方面在增强他的肌腱力量，增强他的骨骼的一个重塑的力量，同时呢是在那个错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到他的正确的那个位置里去，说他就需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而不是一次性掰
0: 就矫正
1: 就矫正就完成的东西。
0: 那像刚才这个刘晓泽在这个下边这个表演的时候，我问问刘晓泽哈，你对你今天这个表现你满意吗？
2: 挺满意。
1: 今天来说是在这个他整个的修光当中，应该我认为从心态到他的个人表现，包括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一次，所以说这应该值得表扬，
0: 值得表扬啊。那我看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给这个你打了六分的时候，你不太满意哦。
1: 因为真正的标准当中是十分制当中，但是真正国家级的评判标准一般它是按照9分起的，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级比赛呢是8分起的
0: 啊，
1: 按照区级比赛呢是这个7分起
0: 啊，
1: 要按照咱们武馆的规设当中他已经非常优秀的6分起
0: 啊，
1: 对，已经非常好了。
0: 已经是这个能够代表你这个小年龄段的武馆的水平了。
1: 那4分呢就是从他武馆走向这个正规的那个国家级赛场上，到真正走出那个世界级赛场上啊，这4分是给他定一个小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表演这一个小的一个小表演哈，对刘晓泽他这个武学之路啊
1: 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0: 是的，有一个规划了啊，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应该怎么样去训练，是不是这个心里有数了？
2: 是
0: 但是这个刘晓泽在武馆训练好像耿老师也陪着的时候很多哈，
2: 嗯
0: 啊，尤其你是给这个张老师来做这个辅助是吧、
2: 嗯嗯、
0: 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小问题你都马上去给他解决、
2: 嗯、
0: 尤其你看到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作可能不太标准，为什么导致动作不标准，你会单独的给他们去指导。
2: 嗯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
0: 嗯，
2: 然后他后天投入的这个时间呀、努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场上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
0: 嗯、
2: 所以这样的就是私下里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对每个孩子也是很必要的。
0: 我看咱们武馆里边这个有好多这个轮胎哈，
2: 嗯，
0: 这个可能是人家都不要的废弃的，但是你们在武馆它就是个宝贝，
2: 嗯，
0: 孩子们有跳跃啊，
1: 废物利用，
0: 嗯，
1: 啊，同时它是也。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变式的那个体育器材。
0: 嗯，我看我记得
1: 它可以，对，它可以摞起来，可以做击打用，
0: 嗯，
1: 可以做这个跳跃用，
0: 嗯，
1: 同可以它有效的可以整合孩子小脑和大脑的那个平衡系统。
0: 嗯，
1: 因为作为平衡系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武术的对平衡系统要求是很高的。
0: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经济独立的平衡，
0: 嗯，
1: 包括厌食平衡，
0: 嗯，
1: 包括这个养食平衡，
0: 嗯，
1: 那都需要这个基础的平衡训练保障。而平衡这块当中呢、
0: 嗯、
1: 是左右脑高度链接形成的一种状态
0: 啊、哦、
1: 而不是简单的一比就可以，因为它需要这个一个长期稳定一个过程。
0: 嗯，我记得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在强调一个事儿哈，就说你这样要这个手脚并用，
1: 对，
0: 然后多次的去激发、去触摸、去触碰、去摔打，
1: 嗯、
0: 然后你才能让你个这个神经的链接会更发达更好。你像我记得这个耿老师哈，就给孩子们做这个轮胎上训练的时候，一个是让他们跳跃，手扶着那个轮胎上侧去，他跳过去、
2: 嗯、
0: 越过去、
2: 嗯嗯、
0: 还有就是让他们躺在那儿就练那个练的后弯啊，
1: 自己的拉伸，
0: 对，这个都是对孩子们去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这个翻滚呐、
1: 啊。他像那个动作对孩子这个脊椎的这个拉伸和矫正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啊、嗯嗯。
1: 对，要不他长期做学习当中，他脊柱会自然弯曲。

0: 和通过那种拉伸啊，那种拉伸还不是强制性拉伸，
1: 嗯，
0: 自然的体重情况下的拉伸，
1: 哦，
0: 说非常有科学性。
1: 然后看他们这个拉伸完之后下来下轮胎的那个动作，耿老师也是有要求的，那个双手必须撑地，好得有力量，
0: 为下次做后空翻和肢体倒立做准备，
1: 哦，就所有的这个训练都是为了以后做动作，
2: 对对，
1: 做准备，
2: 做
1: 铺垫啊。我看耿老师那个好多这个小朋友哈，就是你让他们就在这个垫子上，他们不是有那个跳箱，跳完了之后到垫子旁边还有个小蹦床，
3: 嗯，
1: 你让他们坐在上面蹦是为啥呢？
3: 因为就是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
1: 嗯，
3: 它是一组连贯的动作，
1: 嗯，
3: 他大脑是需要在空间定位然后去算那个步幅，
1: 哦，
3: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1: 嗯，
3: 比如说他需要单脚踏到红色的那个踏板上，
1: 嗯，
3: 然后双脚落到圆的那个跳床上，
1: 嗯，
3: 然后再蹦到跳箱上，
1: 嗯，
3: 然后再蹦到垫子上，
1: 嗯，
3: 这个单脚跳双脚落，双脚再跳，
1: 嗯，
3: 这个连续的，就有的孩子他大脑就计算不过来，
1: 哦，
3: 可能就是双脚那一块他就完成不了，他是单脚的话力量砸得不够，然后弹的高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先让他在，
1: 嗯，
3: 另外的一个蹦床上练双脚起双脚落，
1: 嗯，
3: 然后这样他的这个腿他知道怎么发力了，
1: 嗯，
3: 然后他有弹起来用力往下砸的那个感觉了，
1: 嗯，
3: 然后再让他双脚往那个我们的阶梯台杆桶阶梯上跳，
1: 哦，
3: 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大腿的力量和腹部的力量他就在逐步增加，
1: 嗯，
3: 然后慢慢的他这个身体的能力够了，
1: 嗯，
3: 去再去跳这个动作他就会很顺畅。
1: 嗯，你看张老师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一番表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我捕捉到了，
0: 嗯，
1: 说杆桶。
0: 对，
1: 嗯，这个杆桶在我们这个去训练的这个过程里也直接能把它这个训练到吗？
0: 我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杆桶理论。
1: 嗯，
0: 但杆桶理论呢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理论已经形成了，
1: 嗯，
0: 但是真正进入到中国人视线和理论模型当中还是很晚，
1: 嗯，
0: 但是现在在当今的中国呢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和特殊的人啊，
1: 嗯，
0: 已经认识到了杆桶的重要性，
1: 嗯，
0: 但杆桶这个理念当中应该是叫感觉统合理论，
1: 嗯，
0: 而这是由于1972年这个阿尔兹博士当中他获得了医学奖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中国人目前真正了解这个理论还很少，
1: 嗯，
0: 简单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感觉统合它是由我们人体的视觉神经，
1: 嗯，
0: 视觉，
1: 嗯，
0: 听觉，
1: 嗯，
0: 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本脊和前庭在其大部分组成的，
1: 嗯，
0: 但这个是个名词，但是从我们现在的大脑神经结构来讲就是我们这七种感官是高度和我们大脑内在的神经系统和神经网络源高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比方说在这个专注力方面，
1: 嗯，
0: 比方说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和整合的情况下，
1: 嗯，
0: 和他的本体是那个本体觉没有真正开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导致他的注意力不足，
1: 嗯，
0: 包括多动的现象，
1: 嗯，
0: 而我们当今的一些老师和家长只是看到了表面，
1: 嗯，
0: 这个孩子没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学习力不足，包括记忆力也是混乱的，
1: 嗯，
0: 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我们孩子其实很憋屈的，
1: 很憋屈
0: 啊，就是
1: 你看那个，
0: 因为他是啥？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不懂，
1: 嗯，
0: 我们的父母也不懂，完了之后他就平白无故的，就是怨孩子。其实是我们孩子没有经过脑神经啊，
1: 嗯，
0: 我们视觉听属的高度神经链接和整合，
1: 嗯，
0: 而造成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而这个现象当中，在目前的孩子当中是大面积存在，
1: 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0: 在我做这个武馆30年的过程当中，其近15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按照统计来讲，就是我们目前70%-80%的孩子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嗯，就感统失调哈。
0: 所以说，让孩子真正的选一个运动，
1: 嗯，
0: 选或者是选武术运动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像张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憋屈哈，我想问问刘晓泽，你憋屈吗？你憋屈吗？
4: 不憋屈。
1: 他不憋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你这个里边养出来了，是吗？
0: 嗯，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在哪方面的不协调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会有意识的做。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跑一两圈之后，我说一定要让那个耿老师给他做一下强化，
1: 嗯，
0: 因为他简单的跳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是说就得单独的把那个整个连续的动作，
1: 嗯，
0: 让他在那地方去重复，
1: 嗯，
0: 说等重复到一定程度上，我再把它有效的把这个整体的动作给它链接上，
1: 嗯，
0: 才能达。

0: 达到你看到的今天那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张老师你是在这个开发每一个孩子哈，但是孩子们是可开发的，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那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弟子啊，他是成年人是吧，那成年人他在教授成年人课程的时候，那就不能像用孩子这套理论了。
0: 其实这个理论同样应对于孩子，包括老年人
1: 哦。
0: 因为啥呢，成年人当中，因为他在习惯性养成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成年也存在的这个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啊、也有、
0: 比方说成年人当中的晕车
1: 啊、
0: 包括你在跟一个成人当中在定位方向的时候，
1: 嗯，
0: 多数女人当中
1: 没有方向，
0: 你说东南西北他是搞不清的、
1: 没有方向感，
0: 因为他在大脑当中左脑的线性和右脑当中的立体的感觉是没连接的。 比方说这个晕车的现象，包括开车的时候倒车，包括那个在一旦发达中间问题当中的这个应该是踩刹车的时候他一直踩油门不放、
1: 这不是因为紧张导致的吗、
0: 是恐惧神经麻痹反射啊、最终也是在大脑这个处于异常状态当中的那个混乱现象。混乱现象是文化性的名词、更多是脑神经混乱造成的。
1: 所以这个感统这个开发和训练哈，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进行，在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0: 而这个当中是目前的父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1: 这也是
0: 他们就形成焦虑的现象，其中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导致的。
1: 焦虑也是因为
0: 对
1: 这个未知、
0: 因为他强调专注力，因为专注力是学习力的保障，学习力是记忆力的保障，它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他首先在第一个这个专注力方面，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定住的情况下，他的学习力和记忆力就不可能谈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专注力是有什么保障的？不是由大量时间的补课保障的，是由他感觉统合这个高度那个链接造成的。而这个当中，多数父母是不知道的。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跟张老师、跟耿老师咱们聊完了之后，我觉得你跟其他的这些习武之人，你们都不一样。其他人这个我接触过的这些习武之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这个领域里很专业哈，就是技术很高超，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说整个人的这个系统的开发纳入到这个武学里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本来是我认为是两个领域，但是到张老师这儿就给整合成一个领域里了。
0: 对，这
1: 个一
0: 个
1: 系统。
0: 为什么我就是目前当中在编辑一本书籍？就是首先当讲，就是目前我在网络当中也谈，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说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把中国武术上升到中国武学境界里的第一人。说中国武术只是在技艺方面和技法的传承。但为什么我的武馆叫武学馆？因为我把它变成把文化做链接，做载体，把人领到身心同修的境界里面。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个中国武学呢？因为中国武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载体，但中国武学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但是中国的哲学，应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是一个身心共修的一个载体。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因为只有民族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民族强大起来。
1: 说得太好了，
0: 精神上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东方。
1: 像我们是关东八极拳哈，目前的这个张老师是创始人，但是我在这个霍氏八极拳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了。然后张老师呢是第四代传承人，耿俊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刚刚呢是看到刘晓泽小朋友给大伙表演了一个五步拳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想看到张老师跟耿老师给我们表演个八极拳，这个八极小件给我们那个展示一下好不
2: 好，
1: 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看我们武学馆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哈，这个八极小件我们也是曾经去参加过比赛表演是吧。但是今天这个是即兴来的，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哈，这个可以可不可以
0: 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的关系
1: 不够大
0: 哈。简单就是做两个那个动作，
1: 好，
0: 做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就是传统武术能不能打。完今天呢也是要
1: 能打，
0: 对，看一下真正的传统武术是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实战技击和这个未来的这个竞技里体育里去的。

0: 嗯，我就记得当时张老师跟我讲哈，这个八极拳呢是近距离的近身搏击哈，这个挨帮挤靠，我就记住这几点了，我今天都用上了。来吧，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好吧？
1: 好。
0: 那个张老师哈，这个张文海和耿俊要展示一下。

0: 好，刚刚这个耿老师挨摔了。在这个平时的训练，我看这个张老师在给我们团练上课的时候做示范，也是跟耿俊昭这么一个对打，然后做这个示范是吧？经常被摔。
1: 主要有大师兄在我就能好一点。
0: 那像刚刚跟这个耿老师，咱们这个招式叫什么招式？
2: 他这个，因为白拳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踢打。
0: 嗯，
2: 其实真正的白拳里头富含着很多的踢打摔拿，包括擒化和摔的一体的，但是现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所以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当中动作上的理解，而这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的有志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当中，研究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来了解八极拳。像我们直播间哈，有一个叫吉祥如意的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张老师强啊，为张老师和耿老师点赞。
2: 谢谢。
0: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术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意对我们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个传统武术有热爱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哈，来找到这个武学馆，找到张老师还有耿老师，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切磋呀、交流啊。我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能够发扬光大。那今天哈，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张文汉老师和耿俊，还有这个刘晓泽小朋友哈，做客我们直播间。从霍殿阁先生将八极拳带到了我们长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看到三位传承人的身影，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代习武之人的面孔，不变的就是那份八极劲达八方的精神感召。这个刚才这跟张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哈，其实我跟张老师学的呀都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实战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扎实，
2: 非常精神博大。
0: 对，我因为我都是跟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您对武术的这个热爱，这份热情，包括在耿俊身上看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的这种兴趣，这是三代人对中国武术他的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能够哈，在我们关东大地上生生不息，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八极的精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2: 谢谢
0: 啊。那在未来哈，就是您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弟子，然后对这个也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中国八极拳亮相。
2: 是的。
0: 那
2: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屏幕前的广大听众，
0: 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好朋友哈，还有周玉杰一直在给点赞，
2: 谢谢。
0: 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哈，我们也是帮刘晓泽小朋友圆了一个梦。刘晓泽在他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我的梦想是成为关东八极拳的传承人。
2: 这个梦想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0: 真棒，今天的这个小梦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开心吗？
3: 再见，再见。
0: 好，那以后呢，你就要好好习武啊。
3: 好嘞，
0: 好嘞。那要不要感谢师爷和感谢耿老师？
3: 感谢一下，
0: 感谢一下。
2: 谢谢你，也谢谢你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胸怀和梦想。
0: 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吗？
3: 谢谢张老师和葛老师。
0: 然后呢？我会继续努力的。
3: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好的，也感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14: 希望我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升座金銮宝殿，突然间司礼太监呈上一道折本，昏君杨广一看，这折本是靠山王老千岁杨林打上来的，赶紧就把折本打开了。杨广可愣了，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人马败下一字长蛇阵，去攻打瓦岗山大魔国，没想到一败涂地，现在只剩下几百人马了。杨广把这折本递给丞相宇文化及，丞相你来看。宇文化及走到龙书案前接过折本，

万岁呀、啊！这帮响马可以呀、啊，连靠山王老千岁都打了败仗。万岁，王爷请您再派大兵去攻打瓦岗，您可要赶紧传旨啊！如果不消灭大魔国，咱们大隋朝可有倒悬之忧啊！哎呀，杨广急得汗都下来了。正在这时候，司礼太监又呈上一个折本，杨广打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哪来的折本？是山东沿海登州，上边写的是高丽国犯界，在沿海一带已然抢了两个州五个县的地盘了。把这两个告急的折本高声朗读，让何朝文武知道。司礼太监高声朗读了两个告急的折本，满朝的文武官员听清楚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这个时候谁敢说什么呀？宇文化及就跟杨广说：“万岁呀，既然是登州告急，外患事大，内患事小，请万岁传旨，命靠山王老千岁带着他手下人马火速返回登州。丞相所言极是，可是瓦岗山这帮响马可怎么办呢？要以臣之见嘛，您可以另派人执掌帅印，兵发瓦岗，去灭这帮响马，何人可以为帅呢？”宇文化及拿眼睛一瞧昌平王邱瑞，心说：“老头子，这回我要你的命。”宇文化及坏到家了，满面带笑跟杨广说：“万岁，昌平王邱老王爷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而且足智多谋，可以命老王爷带领一支人马二次攻打瓦岗山，一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昌平王邱瑞听到这儿，心说：“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好你个奸臣了！好啊，你恨我，你借这机会要我这条命。哼，我多大岁数了，上山不能擒虎，下海不能降龙啊，你让我以弱碰强，靠山王十万人马打不了，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是四路人马攻打瓦岗山呢。八马将辛文礼、四宝将尚师徒全都不行，靠山王杨林十万人马被打得落花流水，你让我到阵前送命。好你个宇文化及，你这是阴我呀！”两个人是勾心斗角，因为前文书咱们说过，昌平王邱瑞明着是保杨广，可暗中是护住忠良之臣，他跟奸臣宇文化及是冰火不通炉。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强抢民女，秦琼、秦叔宝这七位英雄好汉七劫返长安，劈死的宇文成祥就藏在昌平王邱瑞的府。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搜府没搜出来，宇文化及明明知道邱瑞放走了这七个人，可是又抓不到证据。有一天他跟邱瑞在朝房里就吵起来了，吵得不可开交，文武官员劝了半天才给劝住了。宇文化及当时暗暗咬牙，心说：“老头子你等着，有一天我要你的残喘性命。”今天宇文化及也是使得借刀杀人之计呀、啊。既然杨林都不成，邱瑞能行吗？明明是让邱瑞到瓦岗山前去送死。杨广一听，既然丞相宇文化及举荐邱瑞，就问了一声：“昌平王何在？”邱瑞没有办法，只好撩袍端带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在。”“老王爷，你是大隋朝的开国之臣呐、啊，既然丞相保举你，朕就命你带领五万人马，三天之后起

兵。老将军，你要为大隋朝尽点忠心呐。秋瑞跪在地下暗暗咬牙，我这么大年纪还得挂帅打瓦岗？好，宇文化及你不是阴我吗？我得还你一下子。秋瑞想到这儿就没站起来。万岁，既然您传下圣旨为了大隋朝，老臣我一定遵旨前行去打瓦岗山，但是我年纪太大了，只能用兵而不能出战了。我保举一个人作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请万岁恩准。老千岁，你保举何人？万岁，我保举我的门生，长安城四门的总镇提督，大将韩琦，让他作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好，就依卿所奏。万岁，我还要选一位副先锋，听说宇文丞相的二儿子宇文成龙本领出众，我保他为副先锋，此次攻打瓦岗定会成功。杨广也没多想，杨广心说，既然宇文成都这么大本事，那么丞相的二儿子本事也错不了。好啊，既然这样，我就准旨。老王爷，我祝你一举成功，扫平瓦岗山的贼寇。臣遵旨。宇文化及在旁边可有点傻了。杨广立刻传下旨意，调靠山王杨林速解登州外患。传旨官去传旨，杨广散朝了，文武官员离开了金銮宝殿。传旨官面见杨林传旨，杨林接旨之后回归登州，怎么放下杨林暂且不表，单说昌平王秋瑞回到了家中，手下人伺候着，老王爷脱下朝服来到后厅，往这一坐是呆呆的发愣。老夫人宁氏一瞧，老王爷满脸的不高兴。王爷呀，你是不是又跟宇文化及丞相怄气了？夫人呐，你坐下讲话。老夫人坐下了，昌平王秋瑞就把今天早朝的事情跟夫人宁氏说了。哎，夫人呐，这都怪你的好亲戚呀。哎呀，你跟宇文化及闹别闹，碍着我的亲戚什么了？夫人，大魔国元帅秦琼可是你的外甥啊，他要不造反，我这么大岁数能够挂印为帅吗？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哼，这是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我这外甥秦琼造反造得对呀，现在这个昏君杨广他杀死他亲爹，罪恶滔天，你还保他干什么呀？我看呐，倒不如你借着挂帅这个机会，把要紧的东西归着归着，连儿子带儿媳妇咱们一块上瓦岗山得了。哎呦，可把老王爷秋瑞吓坏了，脸上颜色都变了，站起来一捂夫人的嘴，别说了，这要是走漏风声，咱们全家可全完了。你准知道瓦岗山能成大器吗？啊，我偌大年纪还能够活上几年呢？你呀还得为儿孙着想啊。这次攻打瓦岗，圣旨以下，我挂印为帅是该怎么打就得怎么打呀。老夫人生气了，把脸一沉，好，我说话你不听，老王爷，我可告诉你，斑鸠落到芭蕉树，芭蕉树倒斑鸠飞，早晚这树叶也得落到树底下。这王府啊，反正我也是住腻了。嘿，你前脚走，我后脚带着儿子儿媳妇就走，我回归原籍昌平县，我可不在这长安城待着。那呀，
我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起我的病，我挂我的水，你呀，爱回家

你就回你的家吧。老两口子正在这拌嘴呢，管家进来了。老王爷，什么事啊？府门外有相府的人前来送请帖，丞相请您过府饮宴。什么？请我过府饮宴？嘿嘿，秋瑞心说这是有事所求啊。确实是因为丞相宇文化及在金銮宝殿听见杨广传旨了，杨广准了昌平王秋瑞所奏，命宇文成龙为副先锋，随着昌平王秋瑞去攻打瓦岗。当时宇文化及就说不出话来了，回到家中来回转磨，连坐都坐不住啊。宇文成都赶紧来了，爹，您这是怎么了？啊？哎呀，成都啊，你还埋怨我呢？你全都听清楚了啊？这个老秋瑞，他让你二弟去当副先锋。爹，谁让您在金殿之上保秋瑞挂印为帅去打瓦岗呢？他那么大岁数，您不应该这么做呀。这倒好，您让他挂印为帅，您要他这条老命。人家昌平王秋瑞也不是傻子，保我二弟做副先锋，瞧我二弟的能耐啊，这不是明明去送死吗？我看呐，你们这二位老人呐，你阴我一下，我阴你一下，我看你们到底谁阴得过谁。哎呀，成都啊，你别埋怨我了，我怎么能舍得你二弟去呢？你三弟死了，你二弟要是去，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现在皇上已然传旨了，金口玉言也没办法了啊！你说说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宇文化及是真着急，为什么？连宇文成都都不知道，宇文成都就认为二弟的本事不成，身体不成。书中暗表，宇文成都并不知道他自己并不是宇文化及的亲儿子。宇文化及的亲儿子，一个是宇文成祥，一个是宇文成龙。三儿子宇文成祥被七姐反长安的时候柴少给劈死了，那么现在就剩下一个亲生之子了，他怎么能舍得呢？再说宇文成龙要能耐没能耐，要本事没本事，就会吹胯下马掌中兵刃，那哪能打仗啊？哎呦，成都啊，你倒替我着着急呀。爹呀，让我说，您赶紧下一份请帖，把昌平王老千岁请到相府，我给你们老哥俩说和说和，把这豆咬破了，再让我二弟随着昌平王千岁大军够奔瓦岗，老将军必然有一番的照顾，除此之外可就没有好的办法了。只好如此了。我看呐，我要不给他下这口气儿，你二弟是准死无活呀。来人呐，下份请帖，请昌平王老王爷过府饮宴。老管家领命派人去办了。宇文化及马上传话，准备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这请帖送到了昌平王秋瑞的府，秋瑞一看就明白了。宇文化及，你跟我同殿称臣，可是你跟我私下并没往来，你请我过府饮宴，还不是因为你要加害我，我把你二儿子也拉上了吗？好啊，我倒要到相府去看看。来呀，北轿伺候。家人赶紧预备好了轿子，秋瑞出来上了八抬大轿，直奔相府。到了丞相府，轿子落平了，秋瑞下轿，宇文化及跟他大儿子宇文成都站在府门外迎接。这个宇文化及走上前来，跪倒在昌平王秋瑞面前，

里。今天咱们老哥俩把公事抛开，咱们是私交啊，就凭您这岁数，我还不应该给老哥哥您磕个头吗？哎呦，我这厢还礼了。昌平王秋瑞还了一个半截衣，宇文成都赶紧过来，老王爷，我给您磕头行礼。成都赶紧跪下了。昌平王秋瑞用手相搀，成都啊，你起来吧。宇文成都心说，老王爷给我这面可不小啊，不搀我爹他搀我。成都站起来了，父子爷俩就把昌平王秋瑞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歌盏。昌平王秋瑞沉着脸，老丞相，您的请帖送到我的家，这是赏我秋瑞的脸，我可不敢不来呀。宇文成都一听，这是话中有刺儿啊，赶紧站起身形，躬身施礼，老千岁，请您千万不要再说了，那天你们老哥俩在朝房拌嘴，众位大人已然给说和了，虽然说和了，可是我成都心里明白，你们老哥俩心里头还有这个别扭，今天看在我成都的面上，你们老哥俩呀就和美了吧。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是啊是啊，宇文化及赶紧借着话音往下说，老哥哥，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一个人的不是，当初是我的错，从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那件事了，好吧，你呢也不要再赔情了，我冲着成都，咱们哥俩这事儿就算完了，我要再记恨你，老丞相，就算我秋瑞不懂事物。哎呀，宇文成都赶紧摆手，老千岁，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赏给我这么大的脸，我得多高兴啊，现在我命人摆上酒宴，我做晚辈的，给你们老哥俩敬上一杯和美酒。老王爷，您千万要痛饮一番，跟我的父亲好好聊聊。好啊，既如此，我秋瑞就叨扰了。时间不大，大厅之上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昌平王秋瑞不坐中间也得坐中间了。今天就为秋瑞摆着这桌酒宴，宇文成都跟宇文化及这爷儿俩就把昌平王秋瑞往当中间一让，秋瑞呢也就坐下了。宇文化及跟宇文成都一左一右相陪，这爷儿俩轮着翻的敬酒。宇文成都看老王爷喝了两杯酒之后，就跟老王爷说，老千岁呀，您把我二弟保举为副先锋，可是你要知道，我的二弟从来没打过仗，他的能力又盯不上，我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此次行军还望老王爷多多关照。是啊，老哥哥呀，我儿子成都已然说了，您呐，对成龙这小子就多分分心吧。好，你们爷儿俩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不怕丞相过意，我完全冲着成都，成都啊，老王爷，让你二弟跟着我去，我一定量力使用，尽可能让他一仗不打，如果打了胜仗，在奏凯还朝的时候，别人立的功多，我呀多多少少给他摘过一功两功的，功劳簿上有你二弟一笔功劳也就行了。哎呦，谢过王爷，谢过王爷，谢过老千岁。来人呐，把我的二弟给叫出来，让他参见王家千岁。时间不大，宇文化及这二儿子宇文成龙就来了。昌平王秋瑞一瞧，心说这个才像宇文化及的儿子呀，就凭着德行，他能有得了能耐吗？宇文成龙呢，已然知道他

0: 他被保举下来攻打瓦岗山，自己是副先锋，他心里还挺高兴。这小子平时仗着他父亲的势力，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而且是个特别大的糊涂虫。他走进客厅，上前跪倒给昌平王秋瑞施礼：“
1: 大王爷，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成龙啊，你起来，在你哥哥旁边坐下吧。
1: 是，谢过老王爷。
0: 宇文成龙站起来了。宇文成都呢，就告诉宇文成龙：“二弟呀，刚才我跟爹都求老王爷一路之上，在战场之上对你多加关照，老王爷已然答应了。你到了两军阵前，可要听从老千岁的指挥，服从老王爷的调动，明白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谢谢老王爷。
0: 我知道您是冲着我爹，冲着我哥哥，虽然说老王爷您照顾我，可是您要明白呀，这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呀。我宇文成龙练了这么多天的武功了，我也得为国尽忠啊。哥哥，您告诉老王爷我功夫怎么样？我确实有一身好功夫啊。老王爷，我这身能耐可不能白费了，此次攻打瓦岗山，我也要立功，给我爹露露脸。”“
2: 好啊，成龙啊，有你这份刚强之心，那可就更好了。我问你，你使什么兵刃，武艺如何？”“
1: 老王爷，我使刀，刀法惊奇。”“
0: 哎呦，把宇文化及跟宇文成都急坏了。昌平王秋瑞二打瓦岗山，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

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满朝文武吉林车进了杨府，老贼王强跟在最后，非要看看这个人顶是不是杨景。众人都进去之后，杨六郎才下了车，被老贼王强伸手就拽住了。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杨景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把王强吓得一蹦。怎么的呢？杨景的脸上沾了好几块膏药，光露两只眼睛。王强想，冲着沾膏药就更有假，是怕我们认出来，所以他抓住不放。兄弟呀，我以为你真死了呢，没死啊，快跟我走。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呢，他专门盯着王强，就怕出错。一看王强抓住杨景不松手，知道不好，心的话这不糟了吗？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偷偷的告诉宗勉：“我说孩子，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给你又找个爹，强行害人啊！”宗勉一听就火了：“啊，又是王强！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他又来了。”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砰，薅住了王强的胳膊，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把王强疼的啊，哎，你干什么？手松了。宗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给叔叔，走，不打不打。”说完

把杨六郎拉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刚想追，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这老东西顶不是人了，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要给我找个爹，今天非揍你不可。宗勉呐，不要无礼，老夫没得罪你呀，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去你的吧。小孩不听这套，愣往上扑。可王强功夫挺好啊，左躲右闪，宗勉打不着。这宗宝把六郎送进院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一看这兄弟打王强打不着，他下来了。宗勉呐，你干什么打王司马呀？王司马他是个小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王强不得动弹了，这宗勉可得劲了，连踢带打，你赔我爹，你赔我爹。宗宝一拉偏架，王强倒霉了。可又一样，王强个高，宗勉个矮呀，够不着。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我说宗勉啊，不要打人，打人可别打脸啊。宗勉一听啊，好，我单揍他脸，跳高往上打。我说孩子，可不让你打，你飘的可别修胡子，没胡子可不好看啊。我单薅他胡子，本本本，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那个王强疼的直吵吵，来个活牵毛。外边这一乱，人可都围老了。寇准一看不在人了，告诉家人快去找把王强罪，王四马打了杨宗勉了。家人往里一报信，八王一听气儿大了，怎么宗勉是他的御外甥啊，这才了得，连忙的出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寇准先看见了，一看八王来了，急忙告诉宗勉松手。我说黑子快松手，你华舅来了。宗宝宗勉一听八王来了，急忙都松手了。王强刚才吃了亏了，这一看两孩子松手，他算逮着便宜了，往上一扑就把宗勉给摁到底下了，举拳头刚要打，还没等打呢，八王正好出府门，在门口看见了，一看王强要打宗勉，气儿不打一处来了。王强住手，你身为大司马，打人家的孩子，挺长个胡子，你跟孩子打架，你还像什么样子了？千岁呀，我冤呐，是宗勉打我，我没打他呀，你快看看老夫的胡子都叫他揪去了。哼，我眼看你把孩子摁到底下，你还敢嘴硬，这我哎呀我冤呐。宗宝宗勉都偷着乐，寇准把脸扭过去了。这宗勉跑到了八王的近前，抱着大腿哭，皇叔啊，我冤呐，我就打他一下，他打我好几下呢。皇叔啊，他太可恨了，我任大叔送我娘回京城，他愣说那是我爹，他抓住就不松手啊，我能让他吗？他又给我找个爹。八王一听更急了，王强啊，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死丧在地，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杨六郎死了，怎么又要害人饼？哎呀千岁呀，我可没那样，我和六弟有交情啊。六弟这一没有，想的我眼睛都不好使了，认错人了，我以为人饼是我六兄弟呢，我这一叫就叫孩子打了一顿，就够冤的了。千岁呀，您怎么还生我的气了？你满把的胡子和个孩子打仗，真是岂有此理。说完甩袖子进府了。宗勉还攥着拳头呢，你等着，便宜你了。寇准也乐乐呵呵都走了。王强这个气呀。
今天挨顿打，还受顿羞辱，今日之辱一定要报。我怎么看这个人饼就是杨六郎，不过贴了几贴膏药我看不准。哎，有了，他点手叫过一个新府的家将，这个家人叫怀忠，外号叫坏种。哎，怀忠啊，有，你今天别回去了，就在杨家帮助料理丧事。是，慢，要长点心眼儿。嗯，府前府后里里外外你转悠着，看看那个人堂会到底是不是杨景。要真是杨景，你给我报个信儿，事成有赏。哎，我知道了。说完，坏种进了天伯杨府，王强回家听信儿去了。老杨家办丧事，忙活的人也太多了，里里外外让帖子、端菜的、热酒的，你说通宵达旦。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天黑了，各府的大人都走了，只剩下帮忙的了。前边静下来，老太君坐在迎安殿，把这几个儿媳妇都找来，又把郡主也请到迎安殿。老太君问郡主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柴郡主就把自己到云南之后见着了亲哥哥柴王柴公勋，又遇见任堂会，多亏云南的吴友照料，等后来王强怎么倒在了云南以后杀的杨景，任堂会这一路上如何的照顾灵车，照顾自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婆母娘，多亏任贤弟的照料，要没有他我们回不来了。哦，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啊，他一路上受风病了。哦，这就是啊，老身应该谢谢任秉任贤侄啊。杨红，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是，杨红转身出去了。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他怕出来找麻烦，这阵静下来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怎么地到家了，脸上的膏药把的太难受了，他全把它起下来又洗干净了。就这阵杨红进来了，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哎呦，这不是六少爷吗？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哦呀，杨红老哥哥，你认错人了，十几年前我到在你的家，我不是任堂回吗？哦，是任员外，哎，老奴眼神不好使了。乌鸦，你到这旮旯有事吗？老太君请你，叫你到延安殿去一趟。好啊，头前带路。杨六郎跟着杨红直奔延安殿。六郎进了延安殿，往里一走，除了柴郡主不感到意外，那几个夫人全愣住了。我的天哪，这不是六郎吗？哪是什么人饼啊，连佘太君也站起来了。杨六郎瞧见了嫂子，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娘，心里难受啊，生身老娘不敢相认，怕的是一旦走漏了风声，任贤弟白死了，我也得被抓。哎，他咬了咬牙跪倒磕头，老呀，老蒙娘一向可好啊。他一欧呀，
寡妇太太全哭了。啊，是人饼，人死哪有复活呢？老太君愣磕磕仔细的辨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看，是人饼吗？真就是长得和我六儿一样？再一样也不能都相同啊，举动行为怎么看怎么是我六儿。你呀不用跟我欧呀，我明白了，好也好，他就是杨景。你即使不认，我也就不多问。任饼蒙娘，听我儿媳说，他们一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老身应该谢谢呀。哦呀，我是应该怎么办呢？当初柳蝈蝈救过我，我应该报恩呐。好吧，多谢你费心了，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但是看见你我一家人都难过，这叫不见刁鞍不思骏马，见着你想起我六儿了。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在这多有不方便，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六郎一听就傻眼了，心说，娘啊，我可算到家了，你怎么还撵我呀？叫我上哪去呀？哦，不怪娘撵我，我抱的是人饼，我的家是云南呐。不行，我得说说。哦呀，蒙娘，我不走啊，我要替我的柳姑姑在你的眼前尽孝。那可不行，郡主见着你就更伤心了，住两天就得给我走。乌鸦娘啊，我就是不走。胡说，哎，也难得你这一片孝心，来，娘给你梳梳头。六郎明白，哪是梳头啊，要看真假。杨六郎脸冲外跪在老太君的眼前，太君把他帽子摘下来，取些金簪打开头发给他梳头。他是找那柳红头发，一看有红发，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我六儿子。当时心砰砰直跳，哦，我六儿没死啊。哎呀，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为救我六儿，任堂会舍命全交。老太君想到这儿，又替任堂会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杨采芳给拿过木梳，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饼想六郎呢，也跟着哭。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给戴上帽子。杨景起来，乌鸦多谢老娘。去吧，今天你歇歇，明天归拢东西，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听见没？六郎一想，娘看我头发就能认出我了，为什么还撵我呢？哎呀，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他思思念念处理了迎安殿，奔后院转来转去，因为要走了，看杨家一块砖瓦一块木头都有感情，不忍离开，直转到天亮。六郎在院里徘徊，坏种在暗中看得真真的啊，六郎没死啊。天一亮，杨府一开大门，这小子跑出去喽，去找王强。见着王强，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王大人呢，这回我可看准了，确实杨景杨艳昭，他把脸上的膏药都起来了，我看得真真的，没有错，没错，他见过老太君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哭了呢。好，怀中啊，
你再到杨家那盯着看着啊，别让他跑了，我到金殿本参佘太君，本参杨六郎。来啊，备马。有人给带过马，王强骑马奔午门。此时朝房里的人都到齐了，天子没升殿，大臣们在朝房里等候。那王强因为着急啊，奔后宫去见天子。王强是皇上的老师，所以他出入皇宫如入无人之境。他往里边慌慌张张一走，哎，真巧，正从寇准的眼前过，叫寇准看见了。双天贵讲，这个老贼又有事儿了，你看他那样，又出什么坏主意呢？他急忙拦住了，我说王大人啊，你干什么去？哦，天官大人，我要去见圣驾。驾万岁，可有什么事情啊？这王强想，寇准向着老杨家，不能告诉他。寇准一合计，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是不是被杨景的事了？我得拿话套他。我说王大人啊，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寇大人，有什么事？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寇大人，什么事情啊？请当面指教，咱们两个不贴心啊，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告你呢？算了算了，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你说要这么讲，谁心里不着急啊？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天官大人呐、我的事告诉你，佘太君欺君妄上，杨六郎诈死瞒名，他没死，杨景在府里呢。寇准一想，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得暗中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没死啊？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那人禀乃是六郎杨景。王大人啊，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着急呀。当初你亲自到元朗追杀杨景，弄了个假人头静静，你们愣说是真的，你可有欺君之罪呀？真的也是你说的，假的也是你说的，你说说万岁能答应你吗？王强一讲，对呀，哎呀，寇大人，你说怎么能免去罪过呢？我看够呛啊，你瞧你硬堂方案，抬头王都开了，要倒霉，你别胡说了，快帮我想个主意吧。我告诉你吧，你到里边说杨六郎没死，万岁都不信，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你又说没死，谁信啊？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能答应你吗？哦，寇大人，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看见了，那可太好了，你给我当个证人，咱们两个一起本参老杨家怎么样？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你奏本头，我结本尾，我给打个刚正，再去搜符，搜出杨六郎，不就是有了整平实证了吗？王强高兴，寇准真是会看穿石多呀，见杨家大势已去，又向着我了，好吧，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悄悄的默声找来书童寇安，低低的音声说两句，告诉寇安速去天伯府送信。两人到宫中见皇上，天子今天不想升殿，两人行礼已毕，王强动本，万岁，杨景诈死，改名人禀，现在在杨府，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皇上不信呐，王爱卿啊，你上云南杀的杨景，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真的在杨府，那死的是谁？万岁，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人禀，这个人禀是真六郎。哎，你看见了吗？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另外有人作证，谁来作证？
天文寇准。

0: 皇上暗暗的埋怨呢，老师啊，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寇准心眼太多了，你要倒霉，我得问问寇天官成在，你可看见杨六郎了？看见了，乐意给王大人作证，乐意啊。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当时就火了，好啊，杨六郎，你好大胆子，竟敢诈死瞒名，欺骗本镇，这还了得？寇大人，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你去不去呢？当然去了，为官尽忠，理所当然。皇上挺乐，今天寇准挺痛快，好，王大人带兵搜天波杨府，遵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行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为中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去。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

0: 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来给自个儿报名相亲的朋友啊，还是说您加微信想进咱聊天群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那同时呢，也祝福咱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依然是四位嘉宾的信息要跟大家来见面哈。四位嘉宾我稍后跟大家做个介绍。那在节目的开头，我们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咱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14号的天气呢，是小雨转中雨，温度是-21度到-26度，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北部、白山的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的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那14号的白天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的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北部、吉林的中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的中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通化的中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8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5度到-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 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那佳怡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一定要每天啊关注这个天气变化，是吧？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伙儿一一的见面。同时啊，您要是想跟哪位嘉宾取得联系的话，别忘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3: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四位啊都是咱老朋友了啊，但是呢老朋友也要跟重新的再一次介绍给大家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新报名的，对这些老朋友啊也并不是很熟悉。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位啊，是咱们32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呢属马，身高1米61，体重是123斤，每个月23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唱歌、弹电钢琴，还有朗诵，身体状况良好。那我们李女士呢，两个孩子都成家了，现在是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想找一位人品好、素质高、别太张扬的男士啊，爱干净、身体好，最好呢就是家里孩子都支持的男士，有双宝，月收入在3500左右就可以。男士的身高要在1米7以上，说如果有眼缘的话啊，这个当然了，这李女士说了，有眼缘的话，其他的条件是都可以放宽的。男士呢，最好有房子，不抽烟啊，而且人家也是这个啥，还是坚持，就是说眼缘过了，其他都好说，所以说其他的一切的条件都排在眼缘后头。这是咱32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72岁，生肖属马。接下来是33号的傅先生啊，也是今天唯一马上就播里边唯一的一位男嘉宾。33号傅先生今年87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2，体重是140斤，每个月36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丧偶。傅先生爱好理疗养生，还喜欢旅游，还喜欢唱歌，身体健康，现在啊一个人生活，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两个儿子啊，这个想找一位年龄70岁往上的，有眼缘，有共同语言，要求女士身体健康，有工资，有双保，没有不良嗜好。这是咱33号傅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87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89401-0456，1389401-0456。我再重复一遍，33号傅先生的电话号，1389401-0456。接下来呢是35号我们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啊62岁，身高1米64，体重115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身体健康。张女士有住房，没有车，她呢有一个儿子，想找一位这个对方啊65岁以下的男士，要求呢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月收入4000元左右，子女支持，老人再婚的男士为伴，而且男士最好是长春本市的。 这是咱35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62岁。还有一位41号的严女士是65岁，身高1米57，体重是12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运动和品茶，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60到65岁之间，人品好，身体健康，有双宝，月收入3500以上，有内涵，沉稳一些，最好婚姻状况啊是丧偶的，能接受男士抽烟和喝酒的这些习惯，也同样要求男士是长春本市的啊。这个是咱41号严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5岁。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啊，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去刷新一下咱的朋友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呀，我们

0: 我们来迎进一部热线啊，打进5399先生，这应该是崔先生电话。您好，
1: 佳怡你好。
0: 哎，崔先生，您说，
1: 给我的信息在朋友圈里重新发一下，就是没啥修改，就以前没有鸟巢家，就是娘的肩膀能过20世纪，给我发布朋友圈行吗？
0: 行，
1: 谢谢你，
0: 没事的。哎，好嘞，
1: 好
0: 崔先生，我现在就给您发啊。
1: 啊，好，
0: 好嘞，再见。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是520号。
0: 哎，您好，艾先生。
1: 啊，
0: 嗯，
1: 我想点个歌。
0: 哎呀，太欢迎了，您说。啊、
1: 那个，好好把生活享受。
0: 嗯，
1: 这男版的是孟海高歌的，女版的是小卓的，你看看你审一下，看哪个好，完了就都行。
0: 啊，您说这就是歌名啊，好好把
1: 生
0: 活享受，对吧？
1: 好好把生活享受。
0: 哎，好嘞，我去找找。
1: 啊啊，有时你们有时间把我的信息播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艾先生，
1: 哎、
0: 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或者要补充的？您的个人信息？
1: 没啥修改的
0: 啊，
1: 那个，就是愿那个，愿我这首歌就带给送给这个全体导播人员，
0: 嗯，
1: 也送给全体的这个听众。嗯，
0: 好嘞，谢谢您的祝福，艾先生啊。咱也祝您早日脱单、
1: 哎、
0: 生活幸福，好吧，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
1: 哎, 哎，
0: 好嘞，再见了。
1: 再见。
0: 嗯，咱们520号的艾先生啊，刚才啊佳怡抽了点时间把咱338号崔先生这朋友圈发了啊，我听崔先生应该等得挺着急了，我就直接给都发完了，在朋友圈里信息也更新了啊，按照崔先生的要求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子哈。接下来的时间呀、啊，我来介绍一下咱们刚刚来点歌的520号的艾先生。艾先生啊，也是咱群里一位挺活跃的朋友哈。虽然说呀，不是经常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啊，我能听得出来，很线下很多朋友跟咱艾先生都这个啥了啊，是很多嘉宾跟咱艾先生都早都认识了，是吧？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艾先生呢这个个人情况我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您要想跟艾先生联系的，艾先生电话呀也是公开的啊。我们艾先生呢是520号，今年啊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3，体重是140斤，每个月呢3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是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身体健康。艾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名下有房子，现在一个人生活，孩子呢是跟妈妈在一起，他呢平时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63岁以下，身高在1米55以上，视力正常。说收入啊，这女士有收入就行，最好是吉林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同时啊，咱艾先生结交歌友啊，说这歌友男女不限，就是主要是啥，有点素质就行哈、啊，有素质的，是吧？说最好有这个小度智能屏，能方便大伙儿互相去联络。这是咱520号艾先生的个人情况。

0: 你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陌生来电的，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个啥，这个事情很重要，是不是？另外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这些每天陪伴我们收听节目的这些伙伴们，您要是想跟我们群里嘉宾取得联系的，请您一定要在工作的时间内去给我们的会员嘉宾打电话，就是早上8点之后，下午的5点钟之前啊，其他的时段建议大家太早或太晚，不要影响到我们这些会员嘉宾们大家正常的生活和休息啊。所以说也感谢大伙儿的配合。另外还有啥，就是万一您在线下跟谁联系上了，处上了，唠得挺好，别忘了，一定别忘了跟我们节目组说一下子，我们需要把这些嘉宾的信息给进行下架，要不然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谁再想跟他联系，我们还是会帮着联系的，咱别到时候说闹出啥不愉快的事儿了啊，没必要，好吧。这另外我们也想跟那个啥，我们也想这个听听大伙儿的好事儿，这我们也替着您高兴高兴，不是，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有什么情况直接挂断了呢？咱大伙儿啊，电话打通了呀，您别挂，您等一会儿啊，我们导播都说了，给您接到直播间里来，您稍等一下子，就马上就有人跟您说话了，脾气可着急了呢，是不是？稍等我一会儿啊，咱们那啥吧，我接着跟大伙儿说。就是啥呢，就是说咱们如果线下有联系成的，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一下子，好不好？你像上周吧，咱群里头有位男士不打电话了吗，就说佳怡你给我下架吧，我找着了，我这挺高兴，我寻思问问，说女嘉宾也是在咱节目上认识的，我说你告诉我是哪一位，我替二位高兴高兴，另外二位信息也下架了，不告我，到现在没给我发微信，所以行啊，那么地儿吧，是吧？人两位过得好就行啊。但是就反正重要的就是啥呢？虽然没告我是谁，重要的是人家。这朋友啥情况？打两遍，接进来都撂了，是啥情况啊？啊，那个大家伙别挂断啊，等我一下子，好不好？再来迎接下一位，这是咱84号徐女士电话号了，不用问，重播消息，是不是？我都背下来了，是不是？咱徐女士，是不是重播消息？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好嘞，
1: 谢谢谢谢，
0: 没事
1: 谢谢
0: 没事，徐女士，您那啥有没有啥信息或者要变更或者修改的？
1: 没有
0: 啊，然后也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呀？有没有唠差不多
1: 的？
0: 有打的，
1: 没缘分，没办法。
0: 没缘分，差哪儿了？您说说。不行，咱可要这个择偶要求里，咱再修改修改，是不哪儿写的不明确了，还是咋的？
1: 差哪儿的？有的人吧，哈、啊。他也不是征婚呢
0: 啊，
1: 你这别说那个姓啥来的，他说的啊，那什么你上我家来，我一天给你多钱，那个你咱俩不处对象，那你给我当保姆，我说我不找保姆，我说找对象，你啥人都有啊，反正
0: 那倒是，那你这情况呢，咱也多余跟他唠了，是不是？
1: 是啊，完我就没勒他、没勒他还，完了还总给我打电话，完有的时候我就关机。
0: 哦，那您关机的话，您反正您那手机号能不能加上您微信呢？能加上微信，他关机的加微信呗，是不是？
1: 啊，没有，后来他就不打了。
0: 哦。
1: 后来我就说，我说咱俩不合适，我说你再找别人吧，我说我不适合当保姆。
0: 你对
1: 我说我找的是对象，
0: 没，您说的这也没毛病，是不是？那你要不诚心找对象了，咱就不唠呗，咱多余浪费那时间，对不对？
1: 他好像是咱们，他总给你打电话那个。
0: 那咱就别说是谁了，对不对？咱不说是谁了，反正您自个儿那个啥，您自个儿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啊。 咱多余的咱就对，就像以后这种情况呢，您看您想法，不乐唠咱就不唠。

0: 你都说吧，咱都说吧，天天这个很多男嘉宾都唠，说的那女的一上来就要钱儿，啥啥不啥啥不别的不提，啥上来就要钱儿，你挺生气，你遇着这样的你生不生气？上来就是我不跟你处对象，来我家给我当保姆，你当保姆你上劳务市场找啊，你在我们相亲平台你找什么保姆啊，对不对？这嗑唠的真是，我说徐女士脾气也是好。我们来重播一下徐女士的那个啥，徐女士的个人信息。我们84号徐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是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2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她本人没孩子，现在在长春边打工边租房子住，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月收入3000块以上，脾气好，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量喝酒，这些轻微的都能接受啊。本市的或者长春周边城市的，一定有房子，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的，而且年龄一定要比徐女士大。这是84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0岁，生肖属马。接下来呀，我们说一下徐女士的个人电话哈，155-0605-5470，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的个人电话155-0605-5470，好吧。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哦，这个啥，我们520号艾先生跟我说了，刚才呀就佳怡呀忘跟你说件事儿啊，啊说我也有咽炎，我是含片加上口喷啊啊，他告诉我推荐给我2个口喷，说那种喷的喷雾的那种喷在嘴里边效果也是不错的，是吧？行嘞，谢谢您艾先生啊。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你看咱群里说真话，朋友说了，保姆比对象贵，男的没安好心。你是你说你找保姆，你找保姆你就上劳务市场找呗，对吧？你为啥要搁咱相亲节目里跟人女的唠说我要上你给我当保姆来呢？人家要当保姆去，人家也就上找工作的节目报名了，人也不来我这儿报名了，对不对？人家是想要个伴儿，你当保姆是咋回事？人家徐女士有工作，人现在打工挣钱呢，1个月2000多块钱，你别管多少，人自个儿这些年人够不够吃喝，对吧？我们这个啥咱就别总说哈，说这个啥这个什么那个别人咋样的，咱说这玩意儿吧都是相互的，你真心是不是你这个诚意都是彼此相互的，咱别说咱天天跟人唠那嗑，回头人说人家你看这见面就跟我唠钱儿，那你咋跟你处啊？没法处啊，这情况对吧？那个啥，接下来迎进电话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您说。
1: 我想改一下子。就是我是416好像是。
0: 416啊，您说啥情况？
1: 我那个不找农村外地的，另外吧我找70往里的不往外的。
0: 您先稍等，女士，我先看看您是几号嘉宾啊。您不是
1: 四百，
0: 您姓我看看，416，您是王女士吗？不对呀。
1: 王，
0: 您是王女士吗？
1: 啊，
0: 那您咋换号了呢？
1: 啊，对呀，我换号了，我告诉你忘了，是不是？我忘了，我告诉你换号了也忘了。
0: 啊，你王女士，您是今年68，属狗吗？
1: 啊，58年生人。
0: 然后您这个
1: 我找70往里的。
0: 70往里的，不是，我就怕给您改错信息，因为上周打过电话重播过信息吗？
1: 啊，好像是。
0: 那你啊，那行，那我就给您改了，我怕给改错号了。
1: 给您电话号，我搁着19229961833，那号不用了。
0: 啊，之前的不用了，是不是？
1: 啊，对。
0: 行，您先稍等，我先把您这新号记一下子，别整错了、啊。您
1: 谢谢，
0: 没事，您先别挂192，反正您电话是公开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记对了。那您接着说吧，您现在登记的个人情况是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择偶要求是年龄相仿的，男士必须有房，最好不抽烟，真心过日子，想找农村朋友。您想改啥？您说吧。
1: 现在不找农村的了，就是说的、
0: 啊、
1: 完了找七十往外往里的不往外的，
0: 七十以下的，
1: 七十四五的也给我打电话，就是是吧？
0: 啊，七十岁以下，男士必须有房。
1: 啊，就是七十往里的吧，七十往里的。
0: 行行，
1: 嗯
0: 啊，男士必须有房子，最好不抽烟，真心过日子。还有别的吗？
1: 谢谢谢谢，没有啥了，谢谢谢谢。
0: 没了是不是？
1: 啊，这电话就是这个电话。
0: 哎，电话以后给您拨这个号，对不对？
1: 啊，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没事了，再见了啊。
1: 好了。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咱依旧到听歌时间了啊。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大伙儿我都可期待了，每天的歌曲啊，真的现在咱这个大伙儿推荐的歌曲这质量啊是非常的高啊。我们不光我，咱那个啥上午老有才节目都听吧，是不是天天播的都咱这个这些嘉宾点的歌呢？刚才我还在楼上我碰着小乐喊名了呢，说你们这歌这样整的真好听啊。我说那对，都是我们群里头这些那个嘉宾和听众点的，我说咋样都不错吧，啊，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送给他们节目上的这些嘉宾和那个听众朋友们。所以接下来咱继续分享这首歌呢，依然是咱们423号咱那个姚先生点的，是7月6号点的歌呢，太早了哈，7月6号点的一首歌叫做思念陪着鸿雁飞，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电话，欢迎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又什么情况？今天电话什么情况？大家为什么接起来都会挂断了啊？没事儿，咱再等等等等看哈，是不是掉线了还是啥情况的？好吧，那个啥，除了热线电话，咱想参加节目的，咱还可以加微信啊。当然，加微信不等于报名啊，我跟大伙再说一下子，因为咱要是想来报名找对象的，一定是要打电话才可以哈。咱们呢微信也有啊，微信的主要目的是跟大家在线下来做沟通的，是吧？有的时候朋友说我就喜欢跟你们唠唠嗑啊啥的，直播互动期间的，这个是可以的啊。咱们来说一下子这个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如果您不会加微信，您说我不知道咋加，我就会通过，那您就拿您手机号，您往我们这个热线里头打电话，您的来电号码我能看。

0: 的，您告诉我，你说佳姨啊，我不报名，我就加个微信，我不会加啊，我就知道了，我加上您，咱就可以在线下聊天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打进5399的这位朋友，同时现在啊，两部热线是都在开通当中的哈，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嗯，大家伙呢，这个啥，主要是啥，咱这节目啊，有的朋友说的是不是这个必须得是说自个儿打电话才行啊，我说对啊，为啥，就是做个自我介绍，把您自个儿的事儿跟我们说说，跟我们唠唠，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您，听到您的声音，这才是最关键的，好吧。先来迎进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姨好，我是428号姚先生。
0: 您好姚先生。
1: 你好。
0: 哎，
1: 我给大家点一首这个云朵上的思念。
0: 云朵上的思念，这歌我、我看您之前没点过吧？
1: 没有，
0: 没点过，妥了，
1: 这是藏族歌曲。
0: 哎呀，妥了，今天这一首都够好听的了。
1: 嗯，
0: 没听够啊，行啊，继续。
1: 我才到屋不大一会儿。
0: 啊，才回来？您刚才那刚回家呀？
1: 啊，
0: 今天那今天刚播完，播的是《思念陪着鸿雁飞》。就在您、哎对，就在您这个打进电话之前、刚刚跟大伙分享完、群里还有不少朋友搁这夸呢 啊说好听，
1: 挺好挺好。
0: 嗯，谢谢您的推荐呢姚先生啊，
1: 没错啊，
0: 哎，
1: 祝你工作顺利，祝导播工作顺利、祝你们开心。
0: 好嘞，谢谢您、
1: 好，
0: 祝您生活愉快、拜拜。 哎
1: 好，
0: 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佳姨老师你好。
0: 哎，您别客气啊，您说。
2: 我就是跟你说那个，就是我可以回东北了，完了回佛山那个，就是我这智能手机咋听不着呢？
0: 啊，您那啥，老伴儿现在在家没？
2: 我老伴儿没在家，他在干活，我去收拾卫生，我去找他，给我整了，听那半截唠就没了，智能手机啊。
0: 智能手机听一半没了，没了，您就刷新一下子，能刷出来应该了。那个啥，这位先生。
2: 我看不着刷，我老婆给我刷出来，整了听了，听半天了。
0: 啊，
2: 领听一下，没有网络是咋回事呢？我这手机咋的？我这个智能手机是没使，我老婆的使，我老婆使，她不使了，跟我了吧？我没有卡里头也没有关系。
0: 没卡没关系，家里不有 WiFi 吗？连上 WiFi 一样能用。
2: 是，对 ，WiFi 加啥都有，我家网络啥都有啊。
0: 啊，对呀、那有，那您要是没有卡的话，您前半段也听不着。就是如果就是说您说这个没有卡有影响的话，对不对？
2: 我听住了，我听讲了讲那个李女士听啥，她听到那回啥就没了。
0: 哦，那是啥？
2: 那
0: 是啥情？您是拿我们公众号听的吗？
2: 不是，就是给智能手机上不搜的安装的收音机吗？
0: 手机上安装的收音机。
2: 就说智能手机有收音机吗？不，智能手机上。
0: 哦，您是这样听的。
2: 对对对。
0: 那正常来说，那应该就是断网了。您刷新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或者就是您看是不是手机那个内存的缓存的垃圾有点多，它会影响网速。大概就是这些原因。但您放心，是能正常是能听的。
2: 是啊，我刚才可听着就没了，咋整不着了？我老婆那个家，我回来了，
0: 他
2: 家那边成热了，太热了，给外边了。
0: 是吧？他咋总赶您听节目时候出门呢？
2: 不是，我这干啥？我这我看不好整吗？我去让他给我整去了吗？给我连着收机吗？
0: 哦，
2: 我这电话打的是我这老年机、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说最好吧，您下次吧，您告老伴儿，
2: 能不？
0: 嗯，
2: 就是告你那个，加你的微信166多些的，让我老婆加你的微信
0: 啊，
2: 十分的关心，加你的微信行不行啊？
0: 可以呀、可以呀，您让他加我吧，完了我把收听方式我回直播我可以给您发过去，然后您一点开就能听了，这样他可能操作起来也更方便点儿。
2: 对呀，你就加我手机那个157-159-187-438-4386。
0: 就是您打进来这步啊。
2: 这号他俩联网了，过这手机。
0: 那您等会儿啊，您不用说号我能看见，我加您吧。
2: 那什么时候加都行，我老婆在家回，最好我老婆在家回，她接收好，我看不着接收。
0: 我知道，我先给您，不用，您先别挂。他的那个微信名叫天乐，对吗？
2: 是吧？
0: 啊，
2: 对对
0: 我看微信头像是个小女孩，
2: 那不是，
0: 不是啊，
2: 天乐都不是。 我老婆手机不到，都不到的微信号叫什么？
0: 所以吧，我说您这样呗，您下次吧，您跟老伴儿说。

0: 没啥急事儿吧，您让他别这个点出门，然后咱俩您让他先跟我通个电话，我跟他说完了之后您让他再出去呗，是要溜达是要干活的，行不？
1: 他为溜他干活，他给人核实卫生，不能离开人。
0: 啊，这么个情况啊。
1: 那
0: 哎呀，那咱说那没办法。
1: 佳玉老师，
0: 您别客气啊，您说。
1: 每天都有时间，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0: 行，那个啥，您那个收音机啊，您刚才要是能听的话，您哎呀，对，您操作不了，嗯。
1: 那听了，对，我说我整的，我去他给外头干那嘎收尾时候，让他给我整的，整的走到半截浪
0: 啊，
1: 兄弟们热呀，我又往回走，走半浪一下，领电风扇就没了，没了，我就听到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的。他说不行，他也有手机啊。他说那就不行了，他就没有网络了。
0: 那您是在外边能听到，您回家听不到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那手机他是不是没连上您家的 WiFi？ 您现在那手机是不是没有网啊？
1: 是没网络，对对对。
0: 啊，那就是没连上网，有网就能听了。
1: 那对对 对， 对。
0: 那您就让他给您操作一下子吧。
1: 那我要能加你微信，等他回来，搞完，这是我的手机号。
0: 我加我给您发那个好友申请了，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您老伴儿，我就先发个好友申请，他要看到就加一下就行。我们的微信名就叫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因为我问您微信名，您也不知道确不确定是他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为啥呢？我在老家回家，老家办事儿去，办的生活卡去了。我去年20年，今年挺巧，可有意思了，我去。
0: 嗯。那您二老就在广东啊，就安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行，跟孩子在一块儿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挺好，挺好的，嗯，挺好的。嗯，
1: 我谢谢你，跟你再联系吧。
0: 啊，行，没事，您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嘞，哎，不客气，别客气，别客气，拜拜。哎，
1: 拜拜。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啊，继续的收听和参与哈。欢迎大伙儿，您每天下午这个点儿想来报名相亲的啊，想加我们微信的都可以。但是我跟大伙儿还是说那句话，您要是想相亲的，一定是得打电话报名。微信上我只能跟您说说，就怎么报名，怎么参与。有的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要啥呀？我能把我们要的东西给您发过去。咱们就是做线下交流用的啊。但是您说那个啥，我就搁微信上，我把我个人情况我跟你说说。另外，我们这两天还收到一个朋友的这个信息，线下的啊。一会儿再说，先接电话哈。5399现在有朋友打进来了。您好，这位朋友。喂，
1: 哎、
0: 您好，哎，您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我的号，你给我信息，你给我再给我拨一下这个号。
0: 哎，什么情况？啊，您是416王女士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这电话号都不知道，你给我拨一下
0: 啊，那行嘞，我现在就给您拨。
1: 谢谢谢谢。
0: 哎，好嘞，再见了，王女士。
1: 好了。
0: 嗯，拜拜。

0: 有知。
1: 啊，我们刚才打进来电话换号的一位朋友啊，我跟大伙儿说，另外对您要是有手机啊，有换号的情况，您也别忘了啊，第一时间您通知我们一下子，要不我们找不着您人儿，是吧？尤其有公开电话的，本来这个咱节目打有公开的，就很多朋友会给您打电话，咱别说换了号了，是吧？找不着您，然后呢，这个电话再打别人那儿去啊。刚才还有一位，我节目开始之前，群里一位老朋友，一位男士跟我说：“佳怡啊，你给我信息重新上架，重新上架完了，那个啥，那个我电话也换了啊，把新号咔咔咔给我发过来，告我，而且人家写的可明白了，这是我的新号，完了之前那个几几几几几停用。”啊，人家都告诉的特别明确，所以说大伙儿要是有什么换电话号的啊，有啥情况的，别忘了咱也保持联系啊，咱及时的保持沟通，是吧？咱信息得同步得更新的，好吧？我们再来播一下子416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王女士啊，今年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55，体重116斤，每个月1700块的收入，有双保，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王女士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想找一位70岁以下的男士，男士必须有住房，最好不抽烟，真心过日子。这是咱416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今年啊68岁，生肖属狗，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92-2996-1833，这是新换的号码，之前那个有记过的那个就不用了啊。咱说一下新号是192-2996-1833，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咱416号王女士的电话，192-2996-1833。

0: 你看咱群里头大伙儿刚才听歌的啊，这个木子说了，姚先生点这首歌挺好听，说听起来非常优雅，那是真，那真是姚先生，咱说这个品味呀、啊、各方面的啊。我突然想起来上次见面会的时候，他那好朋友陪他一起来的嘛，就跟我们讲，哎呀，那姚先生那可有才了，那这真有才呀、啊、反正就这，反正跟我和大伙唠嗑就关键词儿提到姚先生就这俩字儿，有才，就一直在夸姚先生，咱现在看出来真是真有才啊，不赖人朋友夸。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完咱200号龚先生说了，说王思雨的歌哪有不好听的，哎呀，这你看都多专业了，歌手这家伙都记得都非常的那啥，谁是谁的歌啊，这歌啊，这歌是王思雨唱的，是不是？龚先生说哪有不好听的，那真是，那咱就那啥，以后没事咱有好听歌咱慢慢点，是不是？完了还有朋友跟我说要进咱聊天群的啊，欢迎大伙儿。还有个朋友说了，说的啊、想参加节目，说得等我把回家把证件上传一下子啊，这证件不着急，先打电话把名报上再说，好吧？行，今天跟大家就唠到这儿了啊。咱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怡，咱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当你
1: 老了，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在这儿。哎呦！
2: 哎，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

0: 我们帮帮他呗。
1: 啊，那怎么帮？
0: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1: 好啊。
2: 是沼泽、
0: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
2: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0: 那怎么办呢？小黑、
2: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你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哎，好，来，抓住它。
0: 抓住了。
2: 来，一、二、三，来。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1: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哎，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猫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3: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柳芽，柳芽，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哎呀，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4: 清水河边有歌声，我急急忙忙走过去，以为我爱人在歌唱，水鸟对对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啊呀耶。
3: 哎，天上有两只鹤。
4: 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5: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3: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5: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3: 我起的？
6: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3: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6: 你已经当了10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5: 柳芽？什么柳芽？
3: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5: 不知道。
6: 没见过。
3: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啊！
5: 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

0: 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1: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柳芽。哎，莫婶儿。对了，莫婶儿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2: 莫婶儿，莫婶儿，
3: 来，
2: 再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3: 好嘞，
4: 来，走一个，
3: 慢吃啊。
1: 莫婶儿，莫婶
3: 儿，哎呀，小黑来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莫婶儿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3: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吗？
1: 真是。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莫婶儿，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3: 柳芽
1: 啊，
3: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1: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3: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1: 我
3: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1: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3: 来小黑，坐坐着啊。小黑呀，莫婶儿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份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1: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3: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莫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1: 可是，
3: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莫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不用了，我不饿。
3: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儿啊。
1: 可是 我没有钱呀。
3: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1: 这合适吗？
3: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2: 莫婶儿，
3: 哎，
2: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3: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1: 哎，
3: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哎，来喽！哎，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慢悠
5: 悠。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莫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6: 老黑，老黑。
1: 哎，慕云，出什么事了？

0: 从小怎么受伤了？
1: 贺军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董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0: 老鹰？
1: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董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0: 暮云，你先别急啊，这样我们先上车，带董晓去找兽医。
1: 好，
2: 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冬晓伤得太重，他的喙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冬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冬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冬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冬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暮云，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冬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冬晓，等等我。嘿，
3: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2: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4: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2: 哎，
3: 是老鹰。暮云，你快走，
2: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4: 嘿嘿，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

0: 哎，老黑
1: 啊，
0: 杜晓醒了
1: 啊，
0: 杜晓
2: 啊，墨云
0: 啊，
2: 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鹤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0: 杜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杜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2: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1: 杜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杜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3: 请116号，
4: 你看那个人呢？怀里抱的什么玩意呢？
0: 是，
1: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中国
5: 什么急？
1: 这特殊情况，让一让让一让。
5: 单鹤看病，这就扯呢吗？
1: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6: 挂号了吗？
1: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6: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1: 那，
6: 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1: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东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6: 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1: 不是，
6: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1: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6: 你喊什么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6: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1: 我们
6: 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1: 可是，
7: 王医生，
6: 啊，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7: 把鹤推进手术室。
6: 啊？这，
7: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6: 那。好吧，
7: 别这样，别这样，
1: 谢谢你，
7: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是柳芽？
0: 小黑，
1: 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7: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1: 啊，对对对，那你先忙。
8: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0: 啊，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1: 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0: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1: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0: 暂时？东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它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1: 你先别激动。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这我看不懂啊。
1: 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六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0: 你是说给东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1: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
0: 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1: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0: 哎呀，这刘洋，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1: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0: 对，
1: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0: 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是这样，你们为东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1: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0: 哎呀，那麻烦你了。
1: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0: 不，我可以跟东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渡过难关。
1: 那好吧。开始手术。
2: 是。
0: 东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3: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0: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3: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0: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3: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0: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3: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他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东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3: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0: 好，每年春天。东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一只崭新的头鹤。

0: 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
2: 真有点舍不得。
3: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2: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3: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2: 别逗了，你会拍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3: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2: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3: 嗯，你永远是我心目中

0: 黑，多保重。
1: 嗯，慕云，我来了。老黑，明年见。
2: 明年见。
3: 小黑。
0: 嗯，
3: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0: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3: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0: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牙，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3: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再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哎。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2: 嗯，
1: 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马。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
3: 哎，来您的啤酒。
1: 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啊，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
1: 哎、呀
3: 来，整一个，好香、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3: 我敬您二位，
1: 来，
4: 好嘞，
1: 干！
4: 哎，干一个，来。
1: 我给您倒上。
4: 哎呀，好了，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啊？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3: 啊！哎，老黑，别走啊！
1: 啊，
3: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
3: 哎，
4: 好，来。

0: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你怎么了？莫婶儿，莫婶儿，
1: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莫婶儿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儿。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莫婶，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莫婶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2: 柳芽，给莫婶上柱香吧。医生说莫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莫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3: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

0: 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嗨，你说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1: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了呢？
2: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
1: 是，我真该死。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2: 柳芽，别怕，有我呢。
1: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2: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1: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2: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1: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4: 扎拉斯的草房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更是一个和谐共生的典范。
5: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哦，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1: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5: 啊。 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
6: 圳的，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3: 六号航班，马上
6: 为什么
3: 起飞了？
6: 我想回去看看。
3: 请旅客朋友们，
6: 这一走，
3: 尽快登机。
6: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好吧。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8: 谁看见老黑了？
7: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有请。
8: 你怎么来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9: 是啊。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10: 只是要对对方说。
9: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11: 啊，小黑。
9: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嘿，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1: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9: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11: 可能是吧。
9: 啊，哦，哎呀，
11: 哎，怎么了？
9: 啊，
11: 哎，
9: 我
11: 怎么不动啊？小黑，
9: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
11: 呀，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9: 啊，你不要过来，
11: 啊，
9: 我这里太危险了。
11: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我，你等着我。
9: 啊，
11: 这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9: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11: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9: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1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我就不信。呀，来，你抓住。
9: 哎，
11: 抓住。哎，对对对，
9: 柳芽，谢谢你。
11: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9: 哎，
11: 抓住树枝。
9: 哎，哎，
11: 使劲啊！
9: 好，
11: 我的
9: 好，
11: 来，一、二、三、哎
9: 哎，不行，不行，
11: 再来，
9: 来，
11: 一、二、三，快了
9: ，
11: 来，再来，
9: 还有，
11: 一、二、三，
9: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11: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9: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11: 是吗？ 我有那么讨厌吗？
9: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0: 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扎龙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1: 什么？
0: 那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1: 那就不走呗。
0: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1: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0: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1: 当然。
0: 真的？
1: 当然。
0: 瞧你那样啊。哎呀，小黑，你看，贺群回来了。
1: 是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2: 老黑，我们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
5: 冬晓、暮云，你们
1: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
1: 小黑，小黑，醒醒！
2: 喂，柳阳，
1: 你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费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2、1，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3: 那些年的歌。
7: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了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今天突然看到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话，他说，人生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林林总总的相知和相遇，有些会成为不离不弃一辈子的好朋友，有些呢只是把酒言欢的过客而已。珍惜当下，活在当下，不负自己，不负岁月，不负此生。一眨眼又过去好多年了，那些瓜葛和纠结在某一天肯定会突然迎刃而解的。而且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对于人生起跌一知半解的我们，可能已经懂得如何去应对了吧。来听向往又10年。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一首令人心情瞬间变好的歌，能够治愈我们的心情和雾霾。许嵩清澈的嗓子就像是清风徐来似的，让好多作品时髦又复古，而且不由得跟着旋律慢慢的摇晃起来。你只想一头钻进我的梦里，在清新的芳草地安心扎营，你紧紧贴着我嘴角的笑意，总是有聊也聊不完的话题。来听合拍《秋风记》。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鸡蛋里边挑骨头，他说那十年是一首堪称经典的歌了，深邃的情感，动人的旋律，触动了好多人的心。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寥寥几个字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沧桑。十年的时间跨度涵盖太多的情感变化了，从热恋到分手，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人非常唏嘘。无论是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还是失去之后的痛苦，都能在这首歌里边找到共鸣的。陈奕迅独特的嗓音，醇厚富有的感染力，让这首歌充满了故事感。

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出神李恒，复审七夕，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潼关前一场大战，黄飞虎这边啊，伤亡太惨了。就因为这个陈同不光是马快几陈，而且会妖术写法，掌握着一只火龙镖太厉害了，把黄飞虎、黄明、周济全给打死了。幸亏老黄家这头啊人还比较多，黄飞虎有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还有两员大将玉柱同环呢。这些人骑撒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军刃，一起就冲过来了。抢尸体的抢尸体，占这个陈同的占陈同。陈同一琢磨，我呀见好就收吧，现在黄飞虎已经死了，他们是群龙无首啊，不用我跟他们拼命，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啊。想到这儿，陈同一拨战马，带领着军兵回转潼关，把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那么老黄家这头可就垂头丧气喽，兵退20里，这才扎住了营盘。大伙一商量，哎呀，当家主事人已经没了，咱们守着三具冷冰冰的尸体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一块自杀了就得了啊！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宝刀啊，佩剑呢、都拽出来了，横在脖项之上。大将同环喊了一声：“各位听我的号令啊！我说一、二、三。”咱们就一起抹脖子啊，咔嚓一下同归于尽呢 啊注意了啊，听我口号，一、二、2.5。众人刚要抹脖子，一听怎么还有2.5啊，我说佟将军，这地方怎么还有小数点啊，这不合适这个。哎呀各位呀，我琢磨过劲儿来了，咱们不能死啊，还得想辙呀。哎呀，这些人呢简直就是一筹莫展。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有一座仙山古洞啊，哪儿呢？就是清风山紫阳洞，居住着一位老神仙，清虚道德真君。这不前两天吗，道德真君呢到山底下去溜达去，脚驾祥云发现了黄飞虎遇难了，他这才从中打救，又抓起了一把神沙，变了一支假的队伍，把太师文仲啊给引回朝歌城去了。清虚道德真君心里头挺痛快，做了好

好事儿，心安理得回到洞府。正盘膝打坐呢，忽然感觉有点闹心，一阵阵心血来潮啊。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一个两个三个半，哎呀，算出来了。闹了半天又是黄飞虎遇了难了。哎呀，这可是我的错。我就应该一直把他护送出关，为什么半道我跑回来睡觉来呢？不行，还得派人去呀。他急忙吩咐一声，白云童儿何在？在。你呀，赶紧到后洞去，请你的师兄来。这白云童子一转身出去请人去了，哎，领进来一位道童。和这道童长得可太漂亮了，身高九尺，面似羊脂。哎，什么叫羊脂呢？就是莫泊桑羊脂球那个羊脂，哎，就跟那个羊油凝固了之后那个白净劲儿差不多少。眼光暴露，虎形暴走啊，头上挽着爪髻，腰里头竖着麻绦，足蹬着草鞋，来在云榻之前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唤弟子哪必相使用。清虚道德真君可就说了，孩儿啊，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上一遭啊。这位道童傻眼了，师父啊，我在深山学艺多年呢，您一直也不告诉我我叫什么名字，更没告诉我我爸爸是谁，怎么现在说我父亲有难了呢？徒儿我是胡了八秃的，还请师父明示。孩子，你的身世啊，为师始终是没讲，为什么呢？就怕你分心耽误了学业。现在到时候了，哎，可以告诉你，你的父亲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么你的名字呢，叫做黄天化。你们一共是弟兄四个人呢，你是老大，哎，叫黄天化，你二弟呢叫黄天禄，你三弟黄天觉，你四弟黄天祥，这是黄氏门庭，香火旺盛。黄天化呀，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清风山紫阳洞学习道法呢？这就是咱们师徒二人的缘分。那一年呢，我到昆仑山去看望你的师爷，脚驾祥云呢，路过朝歌城，忽然之间发现一道红光是直冲霄汉呢，我感觉很奇怪，这才拨开云头往下观看，闹了半天呢，是你的头上现出了红光，为师就知道你将来是大将的材料，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的喜爱于你，所以呢刮了一阵风把你呀就给带走了，带在这仙山古洞前来培养。你相貌清奇，必有大贵，上山那一年你才三岁，现如今蜀往寒来十三载，你已经16了。孩子呀，现如今你的父亲黄飞虎被困在潼关，已经命染黄泉了，要想打救他就得你下山了，扶儿过来，为师教导于你。这黄天化把耳朵送过去了，老真君呐，嘚嘚嘚一劲嘚嘚，悄悄话说完了，取出来一个小葫芦交给了黄天化，又取出来一口宝剑给了徒儿，孩子呀，速去潼关救父吧，为师悄悄交代的事情千万莫忘啊。是，弟子遵命。黄天化拿起宝葫芦，背好宝剑，脚驾祥云就赶奔潼关呢。这一路上黄天化还琢磨呢，我老师是老神仙，可是做事啊

也够缺德的。你说我才三岁，一大胖小子，哎，在我们家后花园玩呢，你刮一阵风就把我带走了，哎，还美其名曰教我能耐，有这么办事的吗？你应该呀跟家长打个招呼，最好呢再写个字据，立个合同，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说你是老神仙，那我爹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哎呀，这么办事儿不妥，不妥呀！忽然间又想起，马上就到潼关了，见着自己的爹爹，见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家亲人，哎呀，更是心潮澎湃呀。那么一路上，黄天化心里头怎么想，咱们不用细表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潼关城外。往寺外这么一瞧啊，哦，这儿就是潼关，那边呢是连营，他呀奔连营可就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就走过来了。有人把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善哉呀善哉，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将军。我说啊，你这道童是哪儿来的？我乃是清风山紫阳洞炼气士是也，不必多问，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来的是个帅小伙，后边呢又没有兵将，大料啊不是潼关派来的奸细，就到里边送信去了。这里边还挺热闹呢，这些人呢扶尸大哭，哎，拿着宝剑拽着腰刀，还正想抹脖子呢，一听这报告，黄天彪黄天豹把泪水呀都擦干了，问一问来的是谁呀？哎呀，两位将军呢，来的是一个小道童，挺干净，面带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吧。不想看了，没有精神，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啊，黄天化进来了，进大帐一看，只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不认识。请问哪一位是黄飞彪呢？我就是黄飞彪，你是谁呀？哎呀，二叔在上，小侄儿给二叔叩头了。说完跪地上邦邦就磕头啊，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口称二叔，这是怎么论的呀？哎呀，二叔啊，我是黄天化呀，我爹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哎呦，一说这词儿，黄飞彪可就明白了，我说你真是天化呀，天化那孩子命可苦啊，三岁那年在后花园里头玩，哎，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就把他给刮没了。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一表堂堂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二叔啊，一言难尽呐，我被我师父给救走了。其实啊，也不是救走，哎，就是他刮风把我给刮走的，带我到在清风山紫阳洞学道多年，是方才师父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了一点麻烦，叫我下山帮忙。哎呀，我的侄儿啊，你帮不了忙了，你爹已经命然黄泉了。二叔啊，这没什么关系。黄天彪一听，这孩子是半疯吧，他爸爸都死了他还乐，还说没什么关系，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可不明白，这黄天化人家有能耐呀。各位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爹死了我早就知道，哎，我到这儿让他起死回生。大伙眼睛都瞪大了，这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就算是完了，这还能活呀？啊，
我有

这个本事。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来在了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这铺着席子呢，三具冰冷的尸体，正中间武成王黄飞虎，左边黄明，右边周济，啊，这三员大将面如死灰呀，都躺这儿了。黄天化倒在近前，众人呢把道路闪开了，大伙是疑惑不解。黄天化到切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遮盖尸体的单子给我撩开。等撩开一看呢，老惨了，三个人都是让火龙镖给打的，连钻带咬带烧，那好看得了吗？一个个是血肉模糊啊，都打透膛了，人死多时了。这也就是天儿不那么热，要不然呢，尸体都得腐烂了。黄天化心说，哎呀，中间这大个子，这红脸的，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这就是我爹呀，哎呦，这可是死得够惨的。各位呀，你们不要慌，我这就救他。把鲜葫芦给拿出来了，盖儿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丸。众人一看，这小药丸可不大，哎，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但是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异香味扑鼻，而且刷刷刷刷都闪着霞光呢。先取出来这么三粒，哎，拿出来其中一粒搁到这个黄飞虎的嘴里头，另外两粒呢啊嘣嘣塞到了黄明和周济的嘴里头。而后啊，黄天化掐诀念咒，哎，有了变化了。再看三粒丹丸滋溜滋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分别滚入到三人的肚腹当中，时间不大可就效果明显喽。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将黄明周济身上的伤口啊，刷刷刷刷刷很快就长平了，哎，复旧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就像气儿顺过来了一样。这武成王嘎巴一下把眼睛还给睁开了，哎呀，疼死我爷呀。黄明周济也说了话了，一场的好睡，一场的好梦啊。哎呦，仨人全活了。武成王一翻身坐起来了，看看左右，哎呀，是方才我在沙场之上，怎么眨眼之间到这儿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呢？黄飞镖赶紧过来了，大哥，你叫人家给打死了，就是陈同的火龙镖啊，要了你的性命，可是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救你的人还不是外人，就是这小伙子，你看看他是谁，他呀就是你的长子黄天化。一开始这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的，后来定了定神，这才想明白，哦，是我的孩儿到了，爹呀，我正是那13年前被大风卷走的天化呀，哎呀。黄天化哭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膝盖当脚走过来抱住了黄飞虎，父子二人是痛哭失声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爹这玩意儿可不是瞎叫的，哎，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取代不了，即便说多年没见面了，有这个基因链在这连着，哎，有心电感应，那也是血肉相连，血浓于水呀。黄飞虎也哭，黄天化也掉眼泪，众人呢也跟着抹大鼻涕，这是高兴的眼泪，高兴的鼻涕呀。黄天彪、黄天豹也都高兴了，几位小弟兄呢，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过来拜见大哥。
哎呦，这回老黄家人可多喽，老哥仨加上小哥四个，这叫老黄家七条虎，这还了得吗？黄飞虎吩咐一声，来呀，外边杀牛宰马，大排宴宴，咱们庆贺一回。您看了吗？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哎，只要是一高兴就得准备胡吃海塞。酒席宴间，黄飞虎啊就问儿子，这么多年都学了哪些道法。那么黄天化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呢四下一撒嘛，他就愣住了。爹爹呀，我太想我娘了，我娘她到哪儿去了？怎么没跟着您呢？难道说离婚了不成？离什么婚呢？我是丧偶啊，我是啊。纣王那个臭不要脸的，他调戏你妈呀，结果才有如此这般，哎，这么一段。把经过又说一遍，哎呀，黄天化听完了，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娘啊，顿足捶胸，泣不成声啊，大家伙又哭作了一团。还是黄飞虎首先止住悲声，孩儿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然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反不可呀。孩子，幸亏你赶来了，这回你可就别走了，跟随为父一起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过头来好给你的母亲和姑姑是报仇雪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路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继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继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喽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呢，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 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娇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11: 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0: 纣王叹了口气，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11: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0: 哦，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这我倒不信呢。
11: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0: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还真是女孩，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
11: 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啊啊，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那我却不信呢。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旁边那个也求饶，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2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2: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11: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2: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11: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着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2: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11: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2: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11: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2: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 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继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继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星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

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啊！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

0: 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映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前边，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搭话，末将洪锦愿亡。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两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吗，他脑袋后边啊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斩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愿亡。晃火尖枪登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10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愿亡啊？雷震子斩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8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3员大将。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

0: 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五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三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二一位是哪吒，三一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得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红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得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啊，得嘞，仨人一块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啊，哒哒哒哒哒，推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元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孔宣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副元帅，名叫高继能。孔宣知道这高继能这能耐不在自己之下，这才点了点头。一圈战马他回去了，那么高技能呢催马舞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这高技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宝。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额马往下就拜。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催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技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技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油打里头
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

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扑通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它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它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鞍桥啊，就撞下地来，扑通特啪。高技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啊啊！这一枪啊，刺透了黄天化的软肋，可叹这员小将连吭都没吭一声啊，就死于非命，一道灵魂了，够奔封神台。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技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风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奔奔奔这一遮，连人带马都给遮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技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呢，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由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阴交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撤队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啊、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啊、孔宣和高技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啊，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可是高技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蜈蚣风，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

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嗯，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这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叮当叮当。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嘎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的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哎，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星星惜星星，
好汉爱好汉呢、啊。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啊、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吴公峰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吴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啊、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蜂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父。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副帅高技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啊，嗖嗖嗖嗖嗖，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啊，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舞。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南侠展昭跟丁兆兰、丁昭惠的妹妹丁月华是比剑联姻，月华小姐回到绣楼，在这儿坐着，正纳闷呢，二爷进来了。妹妹，宝剑可被南侠留下了。
4: 什么？
3: 小姐刚问了一句什么？

爷往前一凑合，妹妹，这可都是老太太的主意，一会儿您去问老太太吧，妹妹，我就给您道喜了。说完话之后，就把南侠这口巨阙宝剑放下了，乐着就跑了。小姐明白了，小姐心里很愿意，当然也就不说什么了。咱们再说二爷到了前厅，这时候呢，老太太已然回归内宅了，哥仨重新入座。大爷说，哥哥，咱们可先亲后不改，我们哥俩还叫您展兄。好啊，这样咱们更随便点。哥仨饮酒吃饭，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南侠展昭就在墨花村丁家住了三天。展昭要告别，丁兆兰、丁兆慧不放啊。展昭偏要走，二爷说这么办，哥哥明天您真要走，我们呢就在望海台摆下一桌酒宴，一来呢陪着您赏完江景，二来呢给您见见行，您后天再走怎么样啊？好吧，展昭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三个人就出了庄门了，往西走了一里多地，然后顺着山路往上走，山道弯弯曲曲，哥仨就来到山岭之上。南侠展昭往这一看，真是登高望远呐、啊！这地方呢，正好是丁家庄的后背，就在这山岭之上盖着五间房。站在这房前往下一看，水势茫茫，犹如雪炼。再看水中船只往来，络绎不绝。好，南侠展昭心中十分喜爱在这观赏江景，痛快呀！时间不大，方方盛盛酒宴摆上了，哥仨落座，一边喝一边聊，聊得正欢呢，腾腾腾跑过一个人来。展昭一看这穿上打扮，就知道这是个打鱼的渔夫。这个人在丁大爷旁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就听丁大爷说，去告诉头目妥善处理。丁二爷呢就没往心里去，展昭是客人，虽然说连了音了，现在也不便多问，仍然坐着喝酒。这个打鱼的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腾腾腾又上了一个，这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了，慌慌张张走到大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二爷可听见了，刚听了一半，二爷就急了，这还行吗？啊，还有没有规矩了？这个渔夫就瞧了瞧丁二爷，二爷您说怎么办？把他给我叫来，我看看。展昭一瞧这里头有事儿了，展昭就问呢，二位贤弟怎么了？嗨，丁二爷说您不知道，我们这松江的渔船呢分两家管，以芦花荡为界，在这芦花荡南边有一个岛叫陷空岛，这陷空岛里头啊住着一户芦员外，这卢太公啊当初在日之时乐山好施，家中巨富，生了一位少爷，这少爷叫卢芳，卢芳也好，跟乡里乡亲非常和睦，没有人不夸他，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爬杆谁也比不了他，所以人送绰号叫他钻天鼠。哦，南侠展昭可久有耳闻，他用心听着。二爷丁昭慧接着说，这卢芳拜了一盟把兄弟，跟四个好朋友结成武艺，卢芳岁数最大，所以是大爷，大爷卢芳，二爷呢姓韩叫韩章，
他是个行伍出身，

他能做地沟地雷，所以有个绰号叫彻地鼠，他是黄州人。展昭一听心中清楚，彻地鼠韩章。哦，展昭往下听，二爷说这三爷呀姓徐叫徐庆，是个铁匠出身，能探山，能探山同时钻18个山洞，所以呢江湖人称穿山鼠。这个山西人徐庆功夫可真不错呀，跟您说这四爷更信心了，身材瘦小，形如病夫，为人机巧灵便，智谋最好，大客商出身，家里有钱呐、啊。金陵人士，姓蒋名平字泽长，他能在水里待着，在水中睁开两只眼睛能看见水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人送外号叫翻江鼠。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心说往下得说白玉堂了。二爷丁昭慧一晃身形，我跟您说展兄，他们这五爷可跟这哥四个不一样，气宇不凡，少年华美，可是为人阴险狠毒，行侠仗义的意识，就说做出事儿来太刻毒了。他是金华人，姓白，双名玉堂，因为他长得好看呐、啊，文武双全，所以呢人给他送个外号叫锦毛鼠。展昭说这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可认识，我正想访访他，跟他交个朋友。展大哥，您怎么认识他呀？南侠展昭就把苗家集的事情跟丁大爷丁二爷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腾腾腾上来俩人，一个是刚才报信儿那个，一个呢来到大爷面前二爷面前，怒目横眉，把手往出一伸，二位员外你们看看，他们过来抢鱼啊，我过去拦他，他们把鱼抢走了还不算，把我弄去，把我四个手指头给削掉了，就剩一大拇指了，二位员外这可是您的好朋友。丁大爷一看，你别多说话，快把船只调来，我要亲自前往。他打鱼的一听大员外要亲自去，就不说话了。展昭展兄飞站起身形，往下一看，感情底下唰全走了，得上这40多个打鱼的。展昭一看有事儿，好，我跟你们哥俩一块儿去。展大哥，您随我来。三个人腾腾腾由打这高台上下来，一块儿来到庄前，人全都准备好了。这些打鱼的手里都拿着兵刃呢。丁兆兰、丁兆慧跟南侠展昭、展兄飞都是肋配宝剑，来到停船的地方。展爷一看，两只大船。大员外丁兆兰上了头一只大船。二爷丁昭慧用手一搀这展昭，两个人就上了第二条船，后边足有100条小船唰就顺着水奔芦花荡来了。等到了芦花荡的旁边，往对面一看，全都是渔船，一眼望不到边。南侠展昭拿眼睛一数，起码得有150-160只船。展昭心说这一定是抢鱼的贼。丁大爷船往前走，二爷的船在后边跟着挺紧，船跟船离着不远了，就瞧见对面正当中这条大船之上站着一个人，长得那凶啊，手里托着7股鱼叉。丁大爷用手一指对面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双方是有规矩的，以芦花荡为交界，你为什么上赶过当，抢了我们的鱼，还伤了我们的鱼货啊？没想到这人一拖着鱼叉，一晃身形，把嘴一撇，什么交界不交界，管不着，我们这鱼少，你们这鱼多，暂且借用，你要不服过来比试比试。丁大爷呢一听这人说话不讲理，仔细一看不认识，一般的呢芦花荡对面的头目丁大爷丁二爷都有个熟脸儿。丁大爷这人沉稳，一瞧这人没见过，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没见过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不认识，告诉告诉你，姓邓名彪，人称分水兽。好啊，邓彪，我虽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们家的五位员外。哪个员外在家呢？哎，我家员外全都不在，这船队啊现在归我管，敢跟我置气吗？说着话他一刀，手中的七股鱼叉，大爷看出来了，他这叉要飞过来，大爷手一摁这宝剑棒。就在这时候，二爷这船可到了，二爷听见这姓邓的小子出言不逊，唰把暗器拿出来了。二爷这暗器叫什么呀？他自制的，他自个儿给起的名叫竹弹丸，竹板一块，一尺八寸长，二寸五分宽，五分厚，当中间刮了一槽。这竹弹丸呢是用这黄蜡掺着铁沙子给攥在一块，大小呢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安上，要在几十步以外，二爷要把这竹弹丸打出去是百发百中。他不是弹弓也不是弩弓，所以呢他自个儿给起个名叫竹弹丸。这玩意儿啊是二爷丁昭慧小时候弄的玩意儿，他现在使出来也照样能当暗器使。他听这邓彪说出话来不像话，一瞧大爷手摁宝剑棒的，心说我给他一丸子吧。二爷一抖手，唰的一下，擦，这竹弹丸打出去了。展昭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大爷也不知道，可是邓彪也不知道啊。大爷这宝剑还没出匣呢，就听扑通一声，哗，这邓彪游打船上落到水里了，因为二爷这竹弹丸打着他了。虽然说邓彪掉在水里了，他会水呀。二爷这一弹丸打上去，这些鱼虎蹭蹭蹭全都下水了，就把这邓彪给逮住了，把邓彪拖出水面，一下就拽到丁二爷的船上了。邓彪不服，好小子，用暗器伤人，我跟你没完。展昭这时候才知道这人中了暗器了，仔细一看就瞧见那邓彪没攒这儿煮起大紫包来。展昭一瞪眼，你既然被火遭擒，你还喊什么？我问你，你家五员外是不是姓白？姓白怎么样啊？姓白的招你惹你了，五员外啊不在家中，下山了。哪里去了？上京城了，找什么玉猫去了？南侠展昭这么一听可坏了，刚才丁昭慧已然说了，这五爷白玉堂为人刻薄，而且我在苗家集已然看出来了，现在他上京城找我去了。哦，他们哥五个人称五鼠，我被当今万岁御赐御帽，白玉堂找我去了，我可不能在此久待呀。南侠展昭想到这儿，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二位贤弟，看在我卢芳份上，恕我失察之罪，我情愿认罚。

感召顺生一看，唰的一下由打水面上飞也相似来了一只小船。展昭可听见了，这人说了，看在我卢芳的份上，这个人就是陷空岛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昭一看这位卢芳长得好人样啊，身体魁梧，气宇轩昂，一张紫微微的四方大脸，紫中透亮，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一尺五六长，滋润一极。嘿，南侠展昭暗书大指，好一个江湖义士。这时候丁兆兰丁兆慧双手一抱拳，卢兄请了。卢芳赶紧抱拳还礼，二位贤弟啊，这个邓彪是我新收的头目，他不遵约束，实在是我卢芳之过，他已然违了成约了，任凭二位贤弟吩咐。人家卢芳说话挺讲理，丁大爷这人也挺讲理。兄长，既然他不知道，也就不用说他了，这是无心之过。来呀，把邓彪放了。这打鱼的不干呐，大员外，他们可抢了咱们不少渔具。二爷丁昭回瞪眼，少说话。卢芳可听见了，卢芳用手一指，你们把那边的渔具抢来多少送还多少啊，把邓彪的头目革去，拿我的片子送到府里头，该什么罪治什么罪。丁大爷这么一听，卢芳这么办可太给面子了，双手一抱拳，大哥，是我们的渔具我们收下，再说了，事情已然过去了，不知者不怪。您呐，说说邓彪，也不要把他送交官府了。好，那么我卢芳多谢了。双方言和了，调转船头，卢芳带着船回归陷空岛。丁大爷丁二爷把船只掉头回到庄上，等到了庄上，丁兆兰就把这萧区四指的渔户叫来，给了他20两银子，你呀回家好好调养伤痕，如果没法干活了，你们全家归我们哥俩奉养。多谢大员外，多谢大员外。这个渔户拿着银子走了。展昭展雄飞就跟丁兆兰丁兆慧说，二位贤弟呀，刚才我听邓彪说了，说五爷白玉堂不在山中，上东京去找我。二位贤弟赶紧备下快船一只，我得回家，跟家中嘱咐好了，马上够奔东京，我可得立刻就走啊。丁家哥俩听明白了，没法再留了，只能答应，然后备上酒宴饯行。展昭到了内宅，给岳母丁太君磕完头，这哥俩呢就把展昭展雄飞一直送到停船的地方，瞧着展昭上了船了，三个人拱手而别。南侠展昭是归心似箭呐，走得挺快。这一天天骄二鼓了，南侠展昭已然进了武进县，快到家了。干脆我连着夜走吧。走着走着，走到榆树林，就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了不得了，有打闷棍的了，快救人呐！”展昭展雄飞是个行侠作义之人，蹭蹭蹭他迎着这声音就过去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一个老汉背着一包袱，一边跑一边嚷，喘得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后边有人腾腾腾撒腿就追，展昭一看这人手里拿一大棍子，一边跑一边也喊，了不得了，有人把我包袱给抢。

惨招，心说你要劫道，拿这棍子要打门棍，你还让他？赶招就跟这老汉说，老人家你先藏在树后，待我拦挡于他。这个老人往树后一藏，展昭展雄飞往下一蹲身，这个人竟往前跑了。展昭啪腿往前一伸。

0: 要上前一摁，解下他腰间的搭包，含烟覆水，蹭蹭蹭，四马攒蹄就把他捆上了。一看呢，这还根棍子呢，把这棍子一插，把这人斜着给支起来了。展昭来到树后头，就问这个老人：“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慢慢讲来。”哎呀，这个老人跪倒在地，叩谢恩公救命之恩呐！老丈，你起来，不必多礼，我问你贵姓高明。这老人起来了：“老汉我姓严，叫严福，奴随主姓，住在严家庄，请问恩公贵姓，住在何处？”老人家：“我姓展，离你们严家庄二里有个玉洁村，我就住在玉洁村，咱们可是街坊啊。”“那您是不是展大官人呐？”“听说您衣锦还乡，我家少主人也经常提起您的大名啊。”“哦，展昭明白了，这么说你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您听，这严茶散又勾起了一件冤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都发

0: 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太丰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0: 一直都在，
11: 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两个人入座了，这个金公子用4个手指随点随说，他祭酒仙，他说这槟榔酒1点2点3点，严公子一听3个字旁，那么严公子呢，他回答呢，他就得占3个字头。严公子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这丁字呢是100、200的字头，箱子呢是千字头，花呢那就是万字头了。小雨墨一听，两个人暗中连成句儿了。雨墨心说这金公子肚子里还真有点墨水啊。雨墨听着，这时候严茶散一看屋门上贴着门神爷呢，他用手一指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这金公子答得真快，曹宗宰相单手难以擎天呐、啊！好啊，严茶散一高兴，看见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一张是竹林七贤，一张呢是封侯挂印，那边还有两张，一个是喜鹊闹梅，一张是秋雨打残荷。严茶散用手一指这喜鹊闹梅，风刮鸟巢2、3子连颗及地。这金公子接着用手一指这封侯挂印，一冠元血纵诸侯，仰面朝天呐、啊。这严茶散指的喜鹊闹海，就说呢是风把这喜鹊的窝给刮了，喜鹊。他这儿子就是小喜鹊，吧嗒吧嗒落在地下2、3个就死了，所以风刮鸟巢2、3子连颗及地。后边呢就是比喻他们入京赶考，是个吉利话，连颗及地好金榜题名。那么这金公子呢说这封侯挂印，这张画画的是山景，有一棵松树， 树枝上是马蜂窝，这猴呢拿着棍儿去捅这马蜂窝，这叫什么封侯挂印。金公子也用这件事儿比喻众诸侯仰面朝天，那就说你说登科及第，那么得众功名呢，就得入朝朝见天子了。做官呢，当然备不住能够位列公侯。两个人一对一答，对的不错。小雨墨老跟着金公子、严公子这些人，老伺候着这些公子爷，他也懂。他一瞧，该我们家公子爷说话了。严公子用手一指，指那张秋雨打残荷，金兄你瞧，雨打莲花头垂地。金公子也一指这张画，兄长请看，风吹荷叶碧朝天。啊，严茶散一笑，用手指着竹林七贤，竹乃无心生之长叶，偶虽有孔坐过开花呀。哦，严茶散明白了，这位金公子把自己比成莲藕，这叫出污泥而不染，有志气，心中很佩服。就在这时候呢，伙计呢就把这清蒸鲤鱼端上来了。这个金公子还真爱吃鱼呀，他伸手就夹这鱼，其他的菜他就不动了，把这条鱼全都吃干净了，然后拿这鱼汤泡饭吃。吃完这碗饭，一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兄长，本打算跟兄长做个长夜之谈，可是误困了，失陪失陪。小雨墨机灵啊，伙计，给金公子拿铺盖来。这金公子一拦，我老人家是不要的，盖子被窝我是睡不着觉的。说完他进里间，上了炕北边那独顺床，靠着高栏一戳这腿，两只手一抱着磕膝盖，一低头鼾声就起来了。小雨墨在外边摇了摇头没说话。一会儿的功夫，严茶散吃完了也进里边躺下睡觉了。雨墨这个气呀，你说这金公子穷不哈哈的，他下这沟杆子，我们公子爷就上这沟，您有多少钱呢，您这么大方，当然就得吃我们了，我们家公子爷给让进来的。雨墨一生气，看这桌酒席，其实好多菜都没动呢，雨墨也没吃。伙计呢一看就往下撤，他也没问雨墨这桌残席还要不要了，他把酒席撤下去。哎呦，把他的相好的哥们弟兄请来，这桌大吃大喝。雨墨怎么想啊？雨墨心说，我还吃饭呢，我们家严公子也太老实了，这位金公子是坑我们呢，没准儿等一会儿我们爷俩睡着了，他拿了我们包袱，他开腿就跑啊，我们主仆二人还不得喝西北风啊。得嘞，我不吃我也不睡了，我就在这里间屋的门口这儿蹲着，姓金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喊捉小偷。所以乔雨墨在这儿蹲着，一直蹲到天光大亮。这位金公子踏踏实实睡一宿，天亮了，严茶散起来了，伙计打了洗脸水伺候着。小雨墨来到床旁边，金公子爷，您醒醒，天可不早了。金公子起来了，伸了伸懒腰，下了地，倒了点水，漱了漱口。算账，这伙计一听算账，那好吧，把账单给送来了，房钱饭钱加的一块12两8钱银子，三个人连吃带住13两银子，不多不多。伙计呀，给你零钱，15两银子就不用找了。然后他一回头跟严茶散说，兄长范长，小弟母亲给会了。这个 用严查伞当然得拦。我请您进来的，我做东，我是东道主，当然得我花钱。说到这儿，这金公子不客气了。好啊，兄长既然请了，那么我就不让了啊！我就不让了。兄长，本打算一路同行陪你进京城，我还有点事，到京城再会吧，我先走了。雨墨心说还咬言杂字的，倒好，您这人是见坡就下呀。这金公子刚要走，严查伞过来，金兄前慢。金公子站住了，小雨墨心说干什么呀？就瞧严查伞一回身，把包袱递来了，拿到桌子上，把包袱打开了，由里边取出一件蓝衫，拿起一锭银子。雨墨一看，这锭银子少说得有五两啊！严查伞拖着蓝衫，拖着一锭五两的银子，就跟这金公子说：“金兄啊，你我交身不交钱，这件蓝衫呢，你倒换着穿。”纹银一锭，就作为你路上的茶水之用吧。金公子接过来了，兄长啊，你对待小弟这么好，小弟是不敢不领情的。谢过兄长，他接过去走了。雨墨瞧着他半眼直发愣啊，严查伞就叫他：“雨墨，雨墨。”咱们也走吧，公子爷，您先别忙了，我还有点事儿。小雨墨这脑筋转过来了，他冲外喊：“伙计！”王三赶紧过来了：“客爷，您什么事儿？把昨天晚上的剩菜给我们热热，我们吃完了再走。”嘿呦，老三一听可就急了：“小管家，剩下的我都给吃了。”“你吃了？你问我了吗？我告诉你，这残席不要了吗？啊，我告诉你没有，他没有。我叫你吃的，他不是。你们店里有这规矩，客人不说话，你们就敢吃？他不是，不是。小爷爷，你先别嚷着，这要叫我们家掌柜的听见，我真得卷铺盖走人了。客人不说话，我们是不能动的。是啊，你可要知道，十二两一桌的菜。”我们吃了也就十之一二，剩下的十之八九你都给吃了，那我们早上吃什么呀？行了，你要还打算继续在这干，便宜你，扣你六两银子。你要是不愿意呀、啊，我还要我原来这桌菜重新做了给我吃。这老三可不敢驳，重新做，哼，十好几两的。得嘞，谁让我嘴馋呢？我少问一句话呢。行，我拿六两行不行？行，便宜你。就这样，老三拿出六两银子，雨墨拿九两，一共十五两交到柜上。雨墨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老三昨天让他吃熬火烧给他气的，他是整治整治这老三。这样主仆二人出店上路，咱们书意简洁为妙，饿了还是上小饭铺，然后继续往前走。雨墨呀，就跟严查伞说：“公子，您知道那姓金的是干什么的吗？”“啊，赶考的举子。”“不对，公子，他呀是吃隔念的。”“什么叫吃隔念呢？”“蒙世行啊，您怎么什么都不懂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得，算我不对。公子爷，这位金公子可是蒙氏的，今天晚上他呀还准得吃咱们。”“雨墨，你可不对了，人家是读书之人，你可不要拿势利眼看人呢。”“公子，您别瞧我岁数小，我在这条道上跑过好几回了，凡是这种人，文的武的他可都有两手，您瞧他准得找上门来。”严查伞不理他了。这爷儿俩走了一天，太阳落山了， 天界黄昏了，赶到下一站了。这爷儿俩刚要进一客店，小雨墨就走得慢点，我看看这金公子到不到。他刚一愣神，后边就喊上了：“星子，您稍微慢一点走，小弟我来了。”嘿，公子爷，您瞧，我没说错吧？您他怎心说他还真来了？这时候金公子可就到了。嘿，我有点要紧的事，追赶哥哥要跟哥哥说一声。小尹沃可没说话，伙计呢就把这三个人带进来了。三间北房一通帘，东边是大炕，西边呢有一张一个人睡觉的床。尹沃聪明，尹沃动心眼了，就跟这伙计说：“伙计，他用手一指岩茶伞，这位是我们家公子爷，姓严，这位姓金，是我们公子爷新交的朋友。我呢叫雨墨，你呀、给我们打一盆洗脸水就行。金公子他不洗脸，等我们家公子爷洗完脸，我使圣水洗洗就行了。”伙计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把洗脸水打来了。你呀，泡壶茶，上好的龙井，拿两支蜡给点上，要大蜡，亮亮的。严茶伞高兴了，心说我们雨墨做对了，交朋友就应该这么大大方方的。他可不知道小雨墨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昨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全都是金公子出的主意，可账是我们给的。今天住店吃什么喝什么我雨墨出主意，明天的账让这金公子会。雨墨就问这金公子：“金公子爷，您还没吃饭呢吧？咱们一块吃啊！啊，昨天是您出的主意要的，今天我出主意行吗？”“好吧，小管家，你想要什么都行。”“伙计报价。”这伙计把价报完了，雨墨呢也要了一桌，12两一桌。

过的。金公子这么一瞧，伙计啊，小管家已然点好了菜，今天呢就不要吃清蒸鲤鱼了，昨天吃的清蒸，今天就吃糖醋鲤鱼吧。嘿呦，小雨墨心说你倒真会吃啊。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安排，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好了。雨墨呢，他就给这二位公子爷斟酒，他得伺候着。他往四外一看，这间客房里没画。公子爷，今天可没画了，听我说吧，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朝中宰相单手难以擎天，请吧。哎，把严茶散气坏了，脸一沉，雨墨呀，你贫不贫呢？公子爷，我说了就省了你们二位公子爷的事儿了，您就喝酒吃菜不就行了吗？金公子您吃鱼啊，糖醋的。金公子乐了，兄长，这个小孩子很机灵，兄弟我非常的喜欢他呀，您吃啊。二位公子一边吃一边喝，严茶散知道这位金公子爱吃鱼，他一筷子都没夹，好家伙，这一盘糖醋鲤鱼都让这金公子给吃了。小雨墨气坏了，伙计，哎，您有什么吩咐？剩下的不要了。小雨墨心说，我家公子爷对这位金公子这么好，这剩菜呀，我也不要了，今天晚上啊我也该睡觉了，他偷不偷我也不管了，管不着了。小雨墨一生气，躺在大炕之上就睡了，一直睡到大天亮。等睁眼一看呢，这位金公子在那独床上是温丝没动，睡得还真香。小雨墨就瞧着他，一会儿的功夫严公子先醒的，金公子还没醒呢。小雨墨刚要去叫他，金公子一睁眼坐起来了。金公子爷，咱们应当一块儿走，可是您还有事儿呢，咱们就京城见了。好啊，可以呀。不对呀，咱们还是晚上见吧。金公子冲他一乐没说话。严茶散心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他瞧了雨墨一眼，雨墨心说，您甭瞧我，晚上他还得找咱们来。伙计算账。伙计算完账，把账单递过来，小雨墨接过来就诚心跟这位姓金的说，金公子爷，今天这账啊您可不能让，我请您。小雨墨心说，我请您，我可是个孩子，我是个小书童，我能有钱吗？我就拿话挤得你，让你往出掏钱。我一挤得你，你要真掏不出钱来，嘿嘿，我这闲话可就多了。这严茶散一听，刚要拦，金公子瞧着小雨墨，雨墨呀，昨天是你们公子爷请的我，我吃你们公子爷成了，你个小小的孩子，我怎么能吃你呀？金公子爷，我应该孝敬您一顿饭呢，你是个小书童啊，我再穷也是个主人呐，白吃你不对。哎，可是你要孝敬我嘛，我呢就让你会一回账，我要不让你会账呢，我也不像一位公子爷，也不像一位主人了，好吧？你既然会账要请我嘛，我就不让了。雨墨的脸唰一下都气白了。好，雨墨心说，小子你诚心白痴，今天我用这办法我愣没把你勾上。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

0: 长，小弟告辞了。雨墨过去一迈步就把金公子拦住了。金公子爷，您就这么走吗？严查散听了可愣了，以为雨墨呢要跟金公子要钱。雨墨，你要干什么？公子，你甭拦我，我得问问金公子爷几句话。金公子爷，昨天您进门就吃，吃完就睡，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是说了吗，有要紧的事儿追我们，有话要跟我们家公子说吗？您怎么没说就走了？何三威这句话，晚上您还得追我们，不是叫您多受累吗？有话您讲出来。你这个小孩子记性不错，我倒真的忘了。你呀，要是不问，今天晚上我还要追赶你们祖仆二人。我是想昨天兄长送给我一件长衫，一锭五两银子，没有想到啊，我出门不久碰见个穷朋友，这个穷朋友比我还穷，我呢就把这件蓝衫和那五两银子都送给我的穷朋友了。为了这件事，我得禀报兄长，所以追赶兄长，让兄长知道知道这蓝衫跟五两银子何处去了。严查散呢，他不往心里去。行啊，既是朋友，比你还穷，理应如此。小雨墨，我这话也说完了，你还有什么事吗？雨墨气得两眼发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金公子一乐就走了。严查散也知道雨墨是因为这犯账生气，得了，雨墨呀，他没钱，咱们就应该花这钱。公子，拿钱就拿钱吧，咱们也该走了。严查散打开包袱，拿着银子，他可愣了。一摸呀，咱们的钱可不够了。您还知道啊？我早就知道了。您想想，咱们一共30两银子做路费，前天晚上一顿饭花了9两，还是我讹了这老三6两。您给了金公子5两，前天跟昨天早饭花了1两多，现在剩下的不够15两了。昨天晚上这桌酒席连零钱又是15两，钱还能够吗？嘿，严查散可傻了。那么到底主仆二人如何进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

0: 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严查散打开包袱一看，这银子就愣了。雨墨说：“公子爷呀，您禁锢了交朋友了，两天花三十两，咱们爷儿俩怎么进京？”严查散长叹一声，没话说呀。这小雨墨，您别瞧他人小心大，他心眼还真好。一看严查散真为难，公子爷，您要听我的，我还有个主意。可是，要是弄出银子来，就够咱们爷俩的路费了，可不够交朋友的了。公子爷，你要再交朋友，我这主意就不出了。因为出了也是白出。好好好，我不交朋友了。行，雨墨进屋就把严公子那一套最讲究的新衣裳给拿出来了，跟这伙计说：“伙计，我们爷俩路费不够了，你呢把这套衣服给当了，当三十两就行。”伙计一看这衣服挺讲究，就答应了。去得挺快，回来的也挺快，用手托着三十两银子，一张当票。小管家，给您，多谢。小雨墨汇完了账，还剩下十五两，跟原来的银子合到一处，差一点三十两。雨墨呢，就给收起来了。严查散跟小雨墨出了店，上了路。早上起来吃完了东西，雨墨就跟严查散说：“公子爷，您累了吧？咱们雇一段驴骑骑。”“行啊，你雇去吧。”那时候呢，通往京城的大道有专门供客人骑驴代步的毛驴，这个毛驴呢，它不走远路，就在两站之间往返。毛驴走道他认得道，他熟了，用不着脚夫跟着。到了下一站呢，有人接驴，有人喂他，然后呢有客人骑着他，他就往回走。这种驴叫对槽驴，价钱便宜，如果你让脚夫跟着，价钱就贵多了。雨墨聪明，雨墨有经验，就雇了两头对槽驴。爷儿俩骑着这对槽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呢，就到了下一站了。要是走着，得天黑才能到。两站之间的距离多远呢？有六十里的，有六十五里的，有七十里的，反正六十五里上下。主仆二人还是到小饭铺吃的饭。吃完饭，雨墨就跟严查散说：“公子爷，咱们骑驴还能多走一站地呀。”虽然说花点脚钱，可是省了路费了，人呢也不累。下一站咱们还骑驴吧。这严查散没出过远门，这两天呢确实觉得挺累，听雨墨这么一说呢，就点头答应了。他可不明白呀，小雨墨干什么呢？他知道骑驴快呀，能多走出一站地去，好把那位给甩开，甩开那位穷的金公子。

这样呢？严茶散又让小雨墨雇了驴，掌灯以前呢，这爷儿俩就赶到下一站了。公子爷，今天咱们比那位金公子多走了一站地，他呀赶不上咱们了，咱们呢还住小店吧。好啊，你看着办吧。雨墨就领着严茶散找到了一家小的客店，五间北房，一通帘，转着圈儿的炕，那睡觉呢就一个挨一个了。有客人怕挤，你多花一点银子可以住这单铺，这单铺也不是一个人，起码得睡四位。公子爷，您看这单铺好不好？咱们爷俩睡也不挤。行啊。严茶散满心的不愿意，但是为了省钱就听雨墨的，行，就包这个单铺吧。掌柜的东火就两个人，伙计出去买菜去了，掌柜的在这伺候着。客爷，趁着现在客人少，您呐做饭吃吧，要不然一会儿人多了可就不能细做了。你要是花点钱呢，我就给您做去，你要是不愿意破费呢，就让您这小管家做。雨墨一抬头，行，您给做吧，您受累。您给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我们爷儿俩呀吃素摊面。说完了呢，就把这饭钱跟店钱都给了掌柜的，掌柜的好去买东西给做面。掌柜的刚把钱接过来，外边有人说话了：“哎呀，吴老人家今天要住小店呐，这个两天遇见一个好朋友，请我吃了两顿鱼了。”可是他的小童儿啊，以为我白痴呢，我又何必糟蹋不愿意呢？为了躲这个朋友，今天多赶了一站路。住小店吧，住小店就碰不见我这位朋友了。嘿呦，雨墨气得直喘气呀。公子，什么事儿啊？您穿鞋下铺接您的朋友。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银兄，怎么又碰上你了？金公子爷，天人不天钱，您瞧我们爷儿俩包的是单铺，能睡四位，您就住这儿。金公子，您没吃饭的吧？没有吃啊，这两天咱们净吃这十二两一桌的了。我们爷儿俩啊，让掌柜的要了一斤面，吃素摊面，一斤面爷俩吃不了，您就跟着我们吃素摊面吧。严茶散觉得不合适啊，就拿花叉：“金兄啊，你刚到吗？”“不，我早就到了，已然在大街之上转了一个圈圈了。”雨墨心说：“这小子两条腿比驴还快。”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兄长，你和我都是念书之人，住在这里不方便呢。西边有一处三合殿，很大很讲究，咱们搬到那里去住。”“好啊，那咱们就挪呢。”雨墨气得直跺脚啊。“公子爷，咱们饭钱店钱可都给了，掌柜的拿走了，咱们可不能往回要。”严茶散只是摇了摇头：“得了，不要了。”雨墨没有办法，只好拿着东西跟着走吧。这三合殿在哪儿啊？就在这镇店的西口。嘿，挺大的一座殿，大门洞，门洞里边是门房，门洞里头呢有板凳，坐着好几个伙计。这三个人迈步上台阶，伙计就迎出来了：“客爷到。”雨墨还没说话呢，伙计就问：“三位客爷，您住店吗？”金公子嚷上了：“哎呀，吴老人家要住独院的房子。”伙计瞧这仨人一眼，心说：“住独院也不好说您住得起吗？”客爷，您随我来。领着他们三个人走过屏风到后院，小院里门里头是个跨院，

到这跨院雨墨一看，真讲究，五间北上房，出廊子，一边两间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嘿，雨墨心说，就这店，这可能是这店里最好的院子了，还真让雨墨猜着了。这伙计呢也是诚心，他一瞧金公子破帽子破衣裳破鞋一脸的滋泥，张嘴要住独院，诚心给领到这儿来了。掌柜的可不知道，掌柜的要知道，掌柜的非拦不可，这院有用，因为伙计知道他们不敢住。客爷，这院子十几间房可不灵租，您住得了吗？当然住得了啦。好，伙计就把这三位领进北房。雨墨一看五间一通帘，桌子椅子床讲究极了，这围桌椅披椅垫凳套，床上的坐褥靠枕都是大红缎子的南绣平巾，真讲究。金公子用手一指，兄长请坐。他随着就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雨墨心说，就您那身，你可把这椅垫给糟践了。雨墨生气呀、啊、生气替我没办法，得嘞，我呀先歇歇腿吧。二位公子爷，您是主人，我是仆，我也累疼了，我先躺会儿。他把两个小包粉扔在坐褥上，躺在靠垫上。严茶散心说，坏了，这么一来把坐褥全都弄脏了，怎么办呢？严茶散没有办法，自己也只好坐下了，心里可真后悔呀、啊、住这么大的店房，这么好的陈设，得花多少银子呀。这金公子乐了，兄长，我是想跟兄长你结拜，把兄弟呀拜为一盟，只是怕兄长嫌弃我穷。哎呀，金兄言之差矣，君子交交其道义，小人交交其势力，交道义者长，交势力者短，你我是道义之交，怎能谈到穷富二字。自打见到您之后，我也有此意，只因为途中不方便，所以才没敢明言，我想到了京城之后再结拜也不晚。兄长，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推脱不愿意跟小弟我结拜？不是不是，金兄既然这么想，那咱们立刻磕头，结为生死之交。好啊好啊，请问严兄甲子多少？虚度22春。兄长，小弟我21岁，你比我长1岁，你是哥哥，我是弟弟。雨墨心说，我们公子爷说22，你说21，我们公子爷要说21，你就说20，反正你得巧，拜把兄弟，兄弟吃大爷嘛。金公子站起来了，店家，客爷您吩咐。金公子让店家准备什么呢？全份的神堂，三生祭礼。伙计，你们这里上好的大菜多少钱一桌？客爷，24两。上好的果席多少钱？12两。行啊，一杯一桌果席，一桌大席啊，快去准备吧。伙计撒腿就跑，跑到柜房，掌柜的正在那儿坐着呢。掌柜的，刚才来那三位您看见了吗？看见了，让哪儿去了？那位穿的最破的呀，张口就要住独院，我给让到后。刚说到这儿，什么？你问我了吗？那堂屋里的垫子你收起来没有？您不是不让收吗？您不是说一会儿那师爷跟先生来不还得瞧瞧呢吗？
我说你呀，你混了心了吧？你置什么气呀？咱们那一套椅披坐垫，那是准备迎接钦差大人的，弄脏了吧？可不是吗？他们还要在咱们这儿拜把兄弟呢，要一份神堂，上好的大菜一桌，果菜一桌。哎呦，掌柜的噼里啪啦拿算盘一算，房租10两，神堂4两，大菜果菜36两，一共50两，赔垫子还在外呀，他们花得起吗？哎呦，也说的是啊，我看见他把那小包袱往床上一扔，这里头顶多10几两银子，再加上点零七八碎也可能还不够10两呢，甭说赔垫子呀，连饭账他们都会不起呀。嗨，你呀你呀，掌柜的急得直挠头啊，谁让你把这三位穷爷爷让到那跨院啊？啊，这三位诚心上这泡啊。得了，我告诉你，你马上回去，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记住了吗？记住了。有钱咱们呢得先要出来，没钱你可想办法给他们挤得走了，就照我的话说，没错，告诉他们走就走，垫子不让他们赔了，咱们一会儿啊再洗洗刷刷认倒霉了。伙计赶紧回来见金公子。可以，你要吃大菜现成的，果子呢我们账上可不存，你要想要果席，我们呢得拿着折子到这鲜货局子去取货，可不巧掌柜的没在家，出去办事去了，管账的先生回老家娶媳妇去了，您瞧这银柜都锁了，我没钥匙，这么办吧，您拿点现钱，我给您上外头买去。话又说回来了，要拿现钱买这鲜果可不如拿折子的好，您想想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店上的伙计，拿现银子去买他们就知道了，不是柜上用，而是客人要，价钱贵东西次。其实啊，您别瞧我们镇店小，可有好几家大店呢，像我们这样的店那是二等的，你要上的大店，您要点一桌果席，他们随便就能点出来，可以，要不然您就挪到地方，您挪到店，下趟呢您再照顾我们这小店。严茶散听这话是又生气又害臊啊，他知道这伙计说出这样的话来是望出轰，知道我们拿不出这么些银子来，脸气白了。这位金公子不往心里去，伙计呀，吴老人家把实话告诉你，我姓金，这位爷爷呢，我们哥俩今天要在你们这儿拜个把兄弟，也不凑巧你们先生回家，掌柜的出门要吃果席吧，拿现钱，你说这话我老人家明白，让我老人家要挪挪店，可是你们这儿我住着合适啊，不挪果席嘛，我老人家不要了，大菜不是现成吗，那就改成2桌大菜准备去吧。啊，伙计可没话可说了，出了这间屋子撒腿就跑，来到鬼房，掌柜的，您出这主意不灵，人家果席不要了，改成大菜2桌，多12两啊，掌柜的都傻了，用手指着伙计就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声马声，掌柜的用手一指，我说是不是钦差大人到了，你快瞧他去吧。伙计出门一看，来了6匹马，这6匹马膘满肉肥，鞍颤鲜明，5个人拉着马，全都是家人打扮，青衣小帽，穿得挺干净挺整齐，没有主人，这头呢

在前边站着，青衣大帽，衣服更讲究。一看这是总管，这总管看伙计出来了，过来就问：“你们这是三合殿吗？”“是啊。”“我问问你，两位文商公子全在20来岁，一位衣帽整齐，一位穿得破旧，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两个小包袱，住在你们店吗？”“

0: 主人在这儿呢。
1: 哎呦，这伙计才明白呀、啊，来的这几位的主人就是刚才那两位公子爷当中的一个。谁呀、啊？伙计一琢磨，那个姓严的穿的比较整齐，可能这个人是姓严的管家。赶紧过来施礼，严管家您好啊。他施礼，他得往前呢。这总管这手真快，举起这手来，啪！哎呦，您怎么挡我一嘴巴？你小子给我改姓，我能不打你吗？我说您是严家的总管大人，我哪敢给您改姓啊？你给我冒认主人还该打，我还得打你一下。你们这店是真势利眼呢、啊，核算哪位穿的齐整，哪位就是我家主人。告诉你，穿得破的那位才是我们的主人的。哎，我的妈呀！这伙计不敢说话了，撒腿往回跑，赶紧禀报掌柜的。掌柜这一听一跺脚，我说：“这位财神爷差点让你给轰走啊，该打你。”这伙计心说：“你是掌柜的，没法给你讲理。我让进去的，你让我轰的。”瞧着掌柜的，掌柜的用手一指：“快去吧，把这几位给稳住了。”我呀进去见见这姓金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挪走。掌柜的吩咐完伙计，赶紧到了后院正房，进屋就作揖。哎呦，金公子，您老人家可老没来了，您好啊，府上都好啊，这回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啊？金公子哼了一声，瞧着他。这掌柜的还说呢：“金公子，您可是我们的财神爷老主顾了，刚才我没在柜上，您不知道这伙计是新来的，他不认识您，您别往心里去。您还有什么吩咐我伺候您？”金公子瞧了他一眼：“你姓什么叫什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贾，我叫贾乐。”雨墨心说：“这位叫贾乐，有个乐子。”金公子用手指着这掌柜的：“我老人家不认识你呀、啊，啊，既然你们这儿没有曾做的果席，我老人家也没有信秦，好吧，让我老人家挪店，那么挪店好了。”掌柜的一听就急了：“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在回家的路上救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告诉展昭，我住在严家庄。因为严家庄呢离着展昭的家就几里地，展昭一听，你们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呢？是啊，展大爷呀，咱们武进县出了一文一武，武的是您，文的就是我们家公子爷严茶散呐。哦，请问老丈，夜静更深的你干什么去了？哎，您是不知道啊，我上金家庄啊，给我们公子爷借钱去了。借钱去了？是啊，展大官人呐，我到金公子家去借钱去了。金相公一番好意留小人吃饭，我临离开金家的时候，金相公交给老奴我30两银子，是赠给我家相公做路费的。哎，也是我年老力衰，眼睛也不好使，出来的又晚点儿，所以走到榆树林之内遇见一个打闷棍的，幸亏您来了，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死了倒没关系。这30两文银让他劫走了，我家公子爷怎么进京赶考啊？展昭、展雄飞听到这就问老张，你家主人做到吏部尚书，刚死去10来年，怎么就找人借钱吗？展大官人，您是不知道啊，我家老主人的产业都在东京呢，由我们家舅老爷代管，到现在9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不但没有音讯，钱也没捎来，我家公子爷准备进京，没有路费呀。老汉我采取借钱。展大官人，今天天已然晚了，您救了我了，我把银子拿回去交给我家严公子，明天我叫公子爷到府上去给您道谢。哎呀，不必不必了，明天我要动身上东京，如果你家公子愿意见我，可以上开封府去找我，我们呢可以交个朋友。我家公子爷也是明天动身，既然如此，那就不到您府上道谢了，我嘱咐我家公子等到了东京再去拜望展大官人。老汉我跟您告辞了，我送你吧，天这么晚了，要再碰见事儿怎么办呢？走吧。这位老人家也不推辞，南侠展昭就陪着严福一直到了严家门前。展大官人，进来喝杯茶吧。你叫门吧。严福啪啪啪一叫门，里边有人说话了，外边是严福回来了吗？展昭听见声音放心了，老人家，我就不喝这杯茶了，我还要赶路呢，告辞。

身形腾腾腾南侠展昭走了，回归玉洁村。这南侠走了，严福回到家中，见了公子严茶散，就把刚才遇见打门棍的被展大官人相救的经过跟公子详详细细的说了。严茶散点了点头，太险了，老哥哥，你怎么没把展大官人让到咱们家中喝杯茶呀？我让了，展大官人明天要去东京，我已然跟展大官人说好了，您呢到了京师之后到开封府去拜谢他。您看，这是金公子给您50两银子做路费，还给您做了一身新衣裳呢。老哥哥，您太受累了，您睡觉去吧。第二天天刚一亮，啪啪啪有人叫门，严福把门打开一看，是金公子的书童雨墨。雨墨满面带笑，大爷，公子也走了吗？还没走呢，我家主人派我来见公子爷。好，随我来。严福呢就把这雨墨带到严茶散的书房头了。公子爷，雨墨来了，进来吧。严福就领着小雨墨进了屋。严茶散就问雨墨呀，有事吗？你干什么来了？公子爷，您上东京没人伺候您，我家公子啊叫我来伺候您。嘿呦，严茶散心里的热乎，心说我哥哥想的也太周到了。雨墨呀，我哥哥做得太好了，可有一节我不能带你去呀。公子，我知道了，您是怕路费不够才不带我去，我家公子爷呀又给了我10两银子当路费。好，你有路费，我当然就能带你去了。严茶散呢就把金公子给的50两银子留下30两交给母亲，让母亲度日，自己呢带着20两银子加上雨墨这10两呢，爷儿俩呢就做这路费了。严老夫人就给兄弟写了一封信，让儿子严茶散带好了。老太太知道雨墨雨墨常来，所以老太太知道雨墨机灵，就嘱咐他，小雨墨呀，公子这回上东京是找他舅舅柳荣，严家的产业都是柳荣跟他的家人严城照管。哎，9年了，他舅父没来过一封信，也没寄过钱，可能是人心变了吧。你们到了东京之后，如果他好好对待你们，那就平安无事了。如果柳荣对待你们不好，你呀就想办法给我捎个信儿来，我去东京找他。你们两个人年幼无知，处处可要多加小心呐。太夫人，您放心吧，公子爷的一切全包在我雨墨的身上，只要我雨墨有3寸7寸在，保着公子爷平安无事。好好好，我可谢过你了。严茶散准备好了，跪在地下给母亲磕头算辞行了，然后又拜托老管家严福，老哥哥，我把我母亲就托付给您了，您可要尽心伺候，日后我再做重谢。哎呦，公子爷，您瞧您说这话哪儿去了？放心，一切都由老奴承担。但愿公子爷一路平安，到京师问舅太老爷好。这样呢，严福就把主人严茶散跟小雨墨送到门外，小雨墨呢背着严茶散跟自己的2个包袱，两个人离开家乡，直接够奔大道往东京走。走在路上，这小雨墨就说了，公子，咱们走到京师啊得20多天，咱们的盘缠钱呢一共是30两，您算算，每天呢只能花1两，花多了可就不够了。好吧，咱们一天花销别超过1两银子，你呀就看着办。那行，

0: 说公子爷，这条大道上的人情世故我可懂。我6岁的时候娘就死了，7岁我爹带着我到东京去做买卖，一年呢在这道上来回得走好几趟呢。聊着说着呢，往前走，走出30里地去，到了一座镇店。严茶散饿了，雨墨呀，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好啊，小雨墨领着严茶散往西走，他不到大饭馆，他找这小饭铺。进去之后找两个座位，先让严茶散坐下，伙计过来张罗着，小雨墨呢就要了2碗炸酱面。一会儿功夫吃完了，伙计一算账，严茶散一听这么点钱还不够在大酒楼吃饭给的零钱多呢，严茶散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往桌上哗啦这么一倒。小雨墨一看赶紧站起来，拿两只手一捂，严茶散乐了，甭捂，他跑不了。公子爷，看起来您是真没出过远门啊，您在路上把银子全露出来了，这叫露白，倘若让这坏人看见，为这俩钱啊，咱们爷俩呀也许就能把命丢了。哦，严茶散确实没经验，雨墨，这银子不能漏，还得留神呢。那是，小雨墨给了钱，这伙计呢把银子找回来了。小雨墨把这两个包袱背好了，陪着严茶散离了饭馆，走上大道。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走到一个镇店，公子，咱们得找个小店住下，小店省钱。好啊，都听你的。两个人走到镇西头，才找到一家特别小的店。伙计在门前站着呢，天黑了得张罗客人呢。小雨墨往前边一站，请问有单间吗？有，后头院。这个伙计往里让，陪着严茶散跟小雨墨到了后院。小雨墨一看，一共5间，4间是棚子，没门没窗户，就有顶子。1间呢是一间住房，这住房真可怜，门口挂着草帘子，这窗户嘿拉了一小方块透风，也没糊窗户纸，连个窗户棱子都没有。等进这屋子一看呢，靠后沿是个土炕。严茶散虽然家里穷，他也没住过这地方啊。哎，看了看雨墨没原因，人家小雨墨可是金公子派来伺候我的呀。伙计得问呢，客爷，您用晚饭吗？
1: 当然用啊。
0: 那您吃点什么？
1: 你呀，给我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素汤面，面码不要。嘿，伙计心说这小孩还知道不要面码呢。行，我给您煮去。这伙计呢一转身，从外边拿了一根熟家火苗，就把这油灯碗这灯给点上了。严茶散渴了，伙计给我沏点茶来吧。好，客人您等着，做完饭我就给您沏茶。时间不大，伙计就把2碗素汤面端来了。严茶散也真饿了，一会儿的功夫把面吃完了，小雨墨呢也吃完了，伙计呢一会儿给端了一大碗面汤。客爷，您吃了素汤面，给您端上碗面汤，比茶还强呢。严茶散一听这话里有话不好听，再一瞧也挺生气。雨墨，我要茶，为什么给我端面汤？你问问他。
0: 公子，您知道吗？这叫原汤化原食。人家小店有小店住店的规矩，咱们住的是小间儿，吃的是素汤面，就不给您单沏茶水了。火呀，没那功夫伺候咱们，您呢就凑合喝碗面汤吧。

0: 盐茶散没有办法，没茶喝，凑合喝面汤吧。等喝完面汤，这伙计呢就把这筷子碗给拿走了。这盐茶散呢想从包袱里取出一本书来看看，看看书慢慢的就睡着了。他刚一伸手，雨墨就明白了，公子爷您睡吧，您看灯都快没油了。雨墨呀，他们怎么给这么点灯油啊？公子爷，你要知道咱们住这地方花不了多少钱，人家不给预备那么多灯油。盐茶散摇了摇头，没办法，不能看，只好躺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这灯苗突突两下跟着灭了。睡觉吧。刚才我说了，他们住这间房是个单间，旁边四间棚子，没窗户没门，就有顶子，盖什么的，拴牲口的牲口棚。到了夜里头，这棚里可热闹了，五头毛驴。这驴呢，它一高兴它叫唤，一头驴叫唤，这几头驴跟着叫唤，这五头驴一块唱歌。您想想，这盐茶散还能睡觉吗？驴叫了半宿，盐茶散半宿没睡觉，天快亮了，这驴才踏实。好容易这驴不叫了吧，盐茶散刚要迷瞪着想睡会儿，伙计在外边说话了，可以行事儿，您交的钱已然到点了，该走了。嘿，盐茶散快气死了，雨墨呀，他们怎么不让咱们睡觉啊？公子，人家可为咱们好啊，住小店，您交这电饭钱就得早起给人腾地儿，人家知道您还得赶路呢，要不赶路就不住小店了，起早了能多走十几里地。跟您说，半个月咱们要这么走啊，就能省出两天的路费来。盐茶散没有办法，只好起来跟着雨墨离开这小店走吧。走着走着，盐茶散一回头，雨墨呀，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早饭在小饭铺吃没关系，晚上可就别住这小店了，这驴老叫唤，我没法睡觉啊。好，公子爷，您住大殿也行，我问问您，您住大殿是不是也得听我的安排呀？盐茶散心里很明白，小雨墨呢是为了省点路费，那是为了省钱，住大客店我也听你的，那就行。白天赶路咱不说了，到了晚上又赶到下一站了。小雨墨一看道北有个大殿聚义殿，伙计呢正在门前张了客人呢。公子爷，您看这店行不行？行。雨墨就走到这伙计旁边，请问有单间吗？有啊，北上房三间。客爷，您住不住啊？我问问你，有没有单间？没有了，就这三间。那好。小雨墨也不说话了，一转身走到盐茶散身旁，公子爷，没单间了，咱们走吧。这个伙计一瞧，这个小管家是怕多花钱呐。天这么晚了，这伙计往前一凑合，我说小管家，天晚了，你们出这镇店也找不着好房了，找不着好客店了，这么办？我们这客店呢，今天晚上也不见得来客人了，干脆三间房算你们一间的钱，你们住不住啊？住啊。公子，咱们进去。主仆二人跟着伙计进来，到了小跨院，两明一暗三间房。严公子带着小雨墨进来了，这伙计张罗啊，客爷，请问您用什么茶？盐茶散没说话，小雨墨说话了，喝茶一壶。嘿，这伙计心说，喝这不要钱的茶，客茶可不要钱呢。我说小管家，客茶可不太好喝呀。没关系，切来吧，我们在家还净喝山茶呢。行， 伙计瞧着雨墨，心说小管家可挺机灵。我问问你，小管家点灯不点？点呢？摸黑怎么待着呀？那么小管家，你要几支蜡呀？不要。按你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可只管油灯。您不花钱没有蜡，这屋里可不亮。行啊，有点亮，能睡觉能吃饭就行了。这伙计明白了，这个小管家可真会省钱。伙计挣不下钱来，心里不痛快，就招这样穷主。那么抠门，能给我小费吗？伙计没有办法，心里不痛快，把油灯就给端来了。把油灯往这一搁，小管家您吃点什么？把你们这儿便宜点的饭菜跟价钱给我报上几样来。这个伙计就报上几样来。这么办，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这伙计实在是忍不住了，小管家你是不是为了省钱呢？那是，出门在外哪能不知道省钱呢？不省钱怎么走啊？小管家，我给您出个主意，您要真为省钱，您就别要大饼跟豆腐汤了，有不花钱的，您不如吃这不花钱的熬火烧。你们这二位三碗熬火烧准能撑着。严茶散不懂，小雨墨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行，我们就吃熬火烧，拿去。这伙计走了，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公子爷，一会儿他回来您可别拦我，我非得跟他置之气不可，他挖苦咱们。你们说的我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公子爷，这些大店呢每天不少剩菜剩汤，这小摊贩呢拿桶给拉走，里边再扔上点剩火烧剩饽饽呀，熬得了几个大钱一碗。这卖苦力的呢，穷人没钱吃饭呢，就拿他当饭了。您瞧见没有，我跟这要饼要豆腐汤，他让咱们吃熬火烧，您说我能容得了他吗？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我跟您说了，这道上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了，我还不懂得这个。严茶散站起来了，走出门外，在台阶上一站，他一看呢，刚才那伙计两只手一抱肩，靠着东边那扇大门那站着呢，没去端这熬火烧啊。严茶散也生气了，伙计给我们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伙计听见没有，让你给我们开饭。这伙计还不理他，伙计开饭呢。严茶散嚷了三句，腾腾腾又打后院跑出一伙计来。一看严茶散，客爷您要吃饭？是啊。嘿，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刚才这伙计啊行三都叫他老三，跑的这伙计呢是伺候后院客人的。他出来以后看了看严茶散，问了一句，他找，嘿，老三，老三，你上哪儿去了？这小雨墨确实生气了。那么雨墨如何惩治这老三，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

0: 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由于特殊的原因，武王姬发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让他呀去破这红沙大阵。那武王是干这活的吗？可这回愣是把他给派出来了，而且人家燃灯说的有道理呀。姜子牙还请示呢，燃灯道兄啊，是不是多派几个保镖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雷震子啊，黄天化呀，二郎神杨戬呢，要不然咱们十二金仙一起都过去，保护武王千岁。燃灯道人把手一摆，不必不必不必，一个保镖都不用，就是他光杆老哥一个过去打阵去。姜子牙心说，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燃灯道人说有用，那就有用呗。最关键的是武王姬发，别看是君主，但是一身都是胆。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跨骑逍遥马，直奔红沙阵，眨眼可就到在阵门了。红沙阵的阵主姓张，名叫张绍，张天君。一看，什么人破我的红沙大阵呢？本王亲自破阵。本王，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姬发是也。姬发，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听。

听说西岐的武王千岁叫姬发呀，难道说跟你是同名同姓啊？怎么这么巧啊？哈哈哈哈，在下不才就是武王啊。哎呦呵，这张少张天君可乐坏了，心说这就叫鬼使神差呀。姜子牙呀，燃灯啊，路亚呀，全是混蛋，脑子进水了，那智商让驴给踢了。你说你们那么多的神仙不派过来破阵，竟然把这武王姬发给派来了，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就跟下象棋的一样，一开始啊都得跳马出车拨炮，没有说一开局先把老将整出来的，那玩意儿非得输棋不可呀，得什么样的傻瓜笨蛋才这样分兵派将的啊。张绍明白了，看起来纣王天子鸿福未尽呢，这就是让这西岐之主来送死来，把他给整死，一切就都结束了啊，就大获全胜了。我说姬发呀，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吧，军前没有戏言呢，你真要破阵，果阵要破阵，好啊，那你随我来。这张天君头前引路，武王千岁一拍逍遥马随后相跟呢。眨眼之间武王可就进了红沙大阵了，放眼这么一看呢，哎呀，黑洞洞雾沉沉，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恶臭之气，这怎么回事啊？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有人随地大小便了，哎呀，这卫生条件可是忒差呀。再往前边看，那什么都看不着了，渺茫茫。往左右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呢，这脸跟鬼一样。张绍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了阴阳五雷呀，咔嚓嚓嚓，就这一声啊，奔着武王千岁就打下来了。哎呦，武王就感觉浑身怎么那么难受啊，他赶紧把燃灯道人给他的那领袍子，也就是水火袍啊，往起这么一周，把脸给蒙上了，哎，护住了薄弱环节呀。虽然说这阴阳五雷没有伤着武王千岁，可是他也难受啊，就感觉腹内如烹，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心说呀，哎呀，燃灯道爷呀，您非得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受这阳罪能有用吗？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啊？可是转念又一想，即便说是无谓的牺牲，那我也得来一趟，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手下人瞧瞧吧。我这当君主的尚且如此，你们当臣下的当士兵的又该如何呢？好好啊，这是燃灯道人给我一次身先士卒的机会，这是求之难得呀。这武王千岁一边想着呀，一边拿着水火袍蒙着脑袋，他前边啊有一大坑，这武王姬发一个没留神，头脑一晕呢，啊，扑通一声就栽到大坑里头去了，半死不活的就往里头一待。这张绍可乐坏了，赶紧回去禀报文太师，说啊，武王姬发被困在红沙镇。文太师一听还真就乐坏了，但是一琢磨，光把武王给困住那不行，必须得把他整死啊，就问张绍说，您有什么办法吗？赶紧置他于死地吧。张天师把手一摊，老太师爷，我只能做到这地步了，活活的把他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雷声阵阵呢，就是击不到他的肉体。哦，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现在这文太师啊也有点信命了。那么这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部回去了，八卦太极图

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东西呀，全都拿回去还给了众人，该谁的就给谁，就剩下这一座大阵，就是这个红沙阵，在这困着周武王。这就是两军阵前的战况啊。压下这儿咱们不提，这回提谁呢？说一位二把扯子的神仙，神仙界的人渣和盲流，就是那个申公豹，坏事的母子。这小子跨骑着大老虎啊，架起云光来在半悬空，往下这么一瞧啊，哎呀，这赵公明死了。啊，不行，我得赶紧呢，赶奔海外三仙岛三霄洞，去聘请三位娘娘啊。对对对，定是这个主意。您看这申公豹啊，专门是搬弄是非，他老是想知道这封神榜上到底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啊。这就叫好奇害死猫，所以他呢千方百计的想把封神榜给整到手，但是以他的能力呀又做不到，所以他到处搬弄是非呀。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三仙岛三霄洞了。到这儿早就把词儿给想好了，来见三霄娘娘。仙女到里边一送信，三位娘娘还挺尊重她，接出来了。呀，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免礼免礼呀。妹子们 know， 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特来看望。道兄啊，到洞中一叙吧。哎，是是是，哎，正要讨扰啊。这就进了洞了，分宾主落座，女仙献茶。申公豹一看这神情啊，明白了，这三位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还不知道他哥哥已经死了呢。妹子呀，怎么样啊，最近还不错吧？要您指什么说的？我指你们这岛上还挺好吧？嗯嗯，平安无事啊。哎呀，那么外边的事情你们姐仨都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呀，就烦她这手。道兄啊，有话您就直说吧，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呀，我的妹妹哟，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可别伤心呢，就是你大哥黑虎赵公明死了。仨娘娘身子就是一震的，什么？您再说一遍。哎呀，再说一百遍都是一个内容，你哥哥赵公明死了，死得忒惨了。这申公豹啊，越说还越难过，最后哇哇滔滔还哭上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这个行为就带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三位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容颜惨淡的。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姐仨讲上一讲呢？哎呀，据我所知，你哥到你们这儿来一趟，不是借宝贝吗？借走了双龙金蛟剪。是啊，我们把剪子借给他了。哎呀，你哥哥呀想在阵前报复报复，想把他丢失的宝贝再都要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呢，不仅没把宝贝给整回来，还把自己小命给搭上了。要说这个事儿，怪就怪那个西昆仑的散仙叫陆亚。陆亚这玩意儿顶不是东西了，得到的散仙竟使一些下三滥的招数，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呀。那刘须打得忒专业了，丑态百出啊。后来这个陆亚出了一个损主意，叫做钉头七箭术，找人呢按照你哥哥的模样扎了一个草人，还画了一张脸谱就给贴上了，做了七天法，射了三支箭呢。你哥在连营里头二目流血，心口也出血，一命呜呼啊，死得忒惨忒惨了。哎呀，这三霄娘娘顿时都没气儿了。过来几位女徒弟抓紧时间抢救啊，

0: 娘娘苏醒，娘娘醒来呀。
1: 呼唤了多时，这仨娘娘才算缓过来。
0: 哥哥呀，你死的可太惨了。
1: 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样，当妹妹的能不难过吗？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高兴啊，心说嘿嘿，太好太好了，越难过这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就越重，我就借助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妹子们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哭也不能把你哥给哭活了，你们得想法啊，报仇雪恨才是啊。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了悲声。
0: 哎，道兄啊，这也是天数，命该如此吧，非人力可以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就一边想，我大哥呀死了也好，他死了也是该死，就算拉倒吧。啊啊啊！
1: 申公豹一听可咧了嘴了，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道兄啊，我跟你讲，
1: 上一回我大哥到这儿来，目的是借宝贝，我呢已经把城破厉害都跟他讲了，怎奈我的哥哥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去呀。我就怕他是这么个结果，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么个结果，所以我说他呀该死，这是天意。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我大哥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死了吧，这也算是一个教训。我们姐仨哭一顿呢，心里头痛快了，得了，这事儿啊就算是结束了。
0: 申
1: 公豹一听，什么这就结束了，那我白费劲了，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鞋底儿都跑没六双了啊，这就完了，这就。哎，妹子呀，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是因为姜子牙和陆亚他们吗？他们要不把你哥给治死，那榜上不就没名了吗？哎，当然了，这是咱们胡猜乱想啊。还有一样，就是那句古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们姐仨跟赵公明可是一奶同胞，现在你们大哥让人家收拾得那么惨，你们就无动于衷。要是知道的，认为你们呐是法力高深，哎，不愿意和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可是不知道的，就该说你们胆小怕事了。什么三霄娘娘啊，是三个缩头的母乌龟，怕姜子牙，怕燃灯，怕路亚，他们什么都怕。我说三位妹妹呀，真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脸上可就一点光彩都没有了。话又说回来，妹子呀，你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你们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啊，你们是通天教主的得意门生啊，那老教主爱惜你们，爱如珍宝一般，你们洞里头不是有的是宝贝吗？旁的不说，据我所知啊，你们那个混元金斗，那就是百发百中，那乃是必幽宫震动之宝，拿到两军阵前，谁能受得了啊？你们呢，就能把那些骚干零碎全给他收到金斗里头，53克化作脓血，你说那玩意儿多厉害呀。咱们退一万步来讲，这混元金斗也不管用了，那么你们还有旁的宝贝呀，金龙双蛟剑呢，诛仙剑呢，斩仙剑呢，现仙剑呢，绝仙剑呢，哪一样不是盖世绝伦呢？这些咱们都不提，就说都不好使唤，那还有通天教主给你们撑腰呢，你们要受了欺负，老教主能答应吗？他必然亲自出马呀，他要是一出来，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无论如何，你哥的仇也能报得了。你们可是苦主啊，你们不露面，谁替你们伸冤呢？妹子，你们要是真不露面啊， 那真就让旁人给看笑话喽。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仨娘娘听完这席话，当时热血沸腾，这鲜血呀，往脑袋上拱啊，头脑发热，要干仗的时候那脑袋嗡嗡直响，眼珠子都红了，血往上走，哎，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位云霄娘娘呢，毕竟是懂事儿啊，尽管热血沸腾，可是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琼霄碧霄这小姐俩可就不一样了，豁然站起，姐呀，就听你一句话了，怎么办吧，收拾宝贝，咱们下山给大哥报仇去吧。两位妹子呀，还需要再冷静冷静。哎呀，姐呀，你要考虑你考虑吧，我们可没有时间了。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的？燃灯路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倒在两军阵前给他们收庄包圆。妹子，我也没说我不想去呀。好吧，也许天数已定，你我都是榜上有名，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申公豹道兄啊，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们要赶奔前敌了。哎呦妹子，这就对了，你们先走，哥哥我也不闲着，为了给你大哥赵公明报仇，我走遍五湖四海，我去搬请高人去，凡是有头有脸的有能耐的，我全给他搬到西岐去，也好给你们帮兵助阵呢。哎，我没时间了，哎，告辞了。申公豹啊走了，他真去请人去了，要对付姜子牙。咱们再说这姐仨，把东西打点打点，还没等着走呢，外头又来俩人，乃是两位仙子啊。走在头前的是灵芝仙子，走在后边的是灵霞仙子。这俩人迈步就进了屋了，一看这三霄娘娘正收拾东西呢。哟，三位姐姐，这是上哪儿去呀？我们呢，要赶奔两军阵，到西岐去。呀，是不是要斗那姜子牙去？正是啊。哎呦，三位姐姐，那我们姐儿俩也跟着吧，咱们结伴同行吧。五位娘娘各带着防身之宝和压箱底儿的绝活，到外边联手换青鸾呢。青鸾是一种大鸟，飞过来落在了尘埃。这五个老娘们儿往这青鸾上头这么一骑，一拍这脖子，青鸾展翅摇铃，就飞到了西岐城。一抿翅膀，唰，落在了文太师的连营前边。三霄娘娘这才告诉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吧，就说三霄洞的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前来求见。文太师在里头正没辙呢，心说这怎么打呀？哎呀，一筹莫展喏。可突然之间听说三霄娘娘来了，还带来俩仙子，一个叫灵芝，一个叫灵霞。文太师可乐坏喽，心说好啊，什么燃灯啊，路亚呀，姜子牙呀，你们的死期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

0: 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委员。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层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陆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剑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12: 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
11: 嗯，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
12: 那好吧，请往后边请。
11: 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
12: 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呢，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如果不能给功名道友报此大仇，我也感觉死不瞑目。三霄娘娘把银牙一咬，那就甭废话了，马上就开兵。一句话就到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哎，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陆亚耶。哦，你就是陆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陆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一千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陆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陆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陆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陆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的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头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 也就是跟

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他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路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耶，就见金光四射，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镇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没捡着他。可见这个路亚道行有多深呢，路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路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了，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路亚

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路亚仙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啊，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路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路亚仙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告辞告辞告辞告辞。路亚仙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神鞭，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勉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的，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路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路亚的帮凶和爪牙，路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路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路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八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

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了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得狼就抽出了打身边，催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啊，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儿，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推一般，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她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足了，
13: 是社会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

0: 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5个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10个人就打成了5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杏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藏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1000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1000多岁大姑娘了，就是1000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杀了一顿收兵撤队。

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五个1000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陆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反正已经开了杀戒了，咱们就大干一场吧。文太师啊，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呢，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4乡8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无中的，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她的图，就在这红沙镇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镇那是十绝阵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镇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镇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镇不能动，在红沙镇旁边摆的黄河镇。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呢，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

温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8864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阵又叫绝户阵，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的，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12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

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1000多岁大姑娘1000多年了搞不上对象呢，这样媳妇儿没人敢要啊。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晃宝剑直取云霄娘娘。云霄娘娘假打假战，无心在这儿跟他瞎折腾，一拍青鸾转身就走。广成子跟着他就进了黄河阵了，刚一进阵闪目这么一看，哎呦呵，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这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侧耳一听啊，全是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奔奔奔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啊！啪啪啪急忙献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啊，啪啪啪把三花聚顶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省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阵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12位金仙全被打在这现仙坑里头，三花聚顶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1000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3000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聚顶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镇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镇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镇，7749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一点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

0: 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
1: 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怎样才能获得了这黄河镇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镇，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这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夏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一分不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

0: 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桶，他们的双龙金交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世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一亩地大小，放着五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邦邦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

0: 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棋毒手，杀害生灵，残忍已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仲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的，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的，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儿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听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倒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了，她是欲言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霄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地 用眼睛一瞥，
1: 嗯，好孽障，
0: 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茬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说啊，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哎，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啊，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啊，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由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哈，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哎，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吗？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的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啊，突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哎，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笑这大姑娘脑袋上头，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哎，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 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击，雷光闪闪，电光交错啊，唰唰唰唰唰唰，嘎嘎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齑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了。掐诀念咒记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击，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问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二比一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坐坐啊，各位都起来吧。 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士啊？
1: 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
0: 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
1: 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
0: 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
1: 还用跟我商量吗？
0: 啊，不不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
1: 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
1: 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黄河镇。
0: 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
1: 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13层玲珑宝塔呢？
0: 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
1: 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13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就是火灾大地震，哎，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它结实，质量杠杠的。
0: 三霄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1: 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傅吧。
0: 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
22: 是
21: 一种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 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好幸福了。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由于特殊的原因，武王姬发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让他呀去破这红沙大阵。那武王是干这活的吗？可这回愣是把他给派出来了，而且人家燃灯说的有道理呀。姜子牙还请示呢，燃灯道兄啊，是不是多派几个保镖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雷震子啊，黄天化呀，二郎神杨戬呢、要不然咱们12金仙一起都过去，保护武王千岁。燃灯道人把手一摆，不必不必不必，一个保镖都不用，就是他光杆老哥一个过去打阵去。姜子牙心说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燃灯道人说有用，那就有用呗。最关键的是武王姬发，别看是君主，但是一身都是胆。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跨骑逍遥马直奔红沙镇，眨眼可就到在镇门了。红沙镇的镇主姓张，名叫张绍，张天君一看，什么人破我的红沙大阵呢？本王亲自破阵。本王，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姬发是也。姬发，你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听说西岐的武王千岁叫姬发呀，难道说跟你是同名同姓啊？怎么这么巧啊？在下不才，就是武王啊。哎呦呵，这张绍张天君可乐坏了，心说这就叫鬼使神差呀。姜子牙呀，燃灯啊，路亚呀，全是混蛋，脑子进水了，那智商让驴给踢了。你说你们那么多的神仙不派过来破阵，竟然把这武王姬发给派来了，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就跟下象棋的一样，一开始啊都得跳马出车拨炮，没有说一开局先把老将整出来的，那玩意儿非得输棋不可呀，得什么样的傻瓜笨蛋才这样分兵派将的啊。张绍明白了，看起来纣王天子鸿福未尽呢，这就是让这西岐之主来送死了，把他给整死，一切就都结束了。

啊，就大获全胜了。我说姬发呀，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吧？军前没有戏言呢，你真要破阵，果阵要破阵，好啊，那你随我来。这张天君头前引路，吴王千岁一拍逍遥马，随后相跟呢。眨眼之间，武王可就进了红沙大阵了。放眼这么一看呢，哎呀，黑洞洞，雾沉沉，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恶臭之气。这怎么回事啊？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有人随地大小便了。哎呀，这卫生条件可是忒差呀。再往前边看，那什么都看不着了，渺茫茫。往左右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呢，这脸跟鬼一样。张绍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了阴阳五雷呀，咔嚓嚓嚓，就这一声啊，奔着武王千岁就打下来了。哎呦，武王就感觉浑身怎么那么难受啊，他赶紧把燃灯道人给他的那领袍子，也就是水火袍啊，往起这么一周，把脸给蒙上了，哎，护住了薄弱环节呀。虽然说这阴阳五雷没有伤着武王千岁，可是他也难受啊，就感觉腹内如烹，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心说呀，哎呀，燃灯道爷呀，您非得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受这阳罪能有用吗？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啊？可是转念又一想，即便说是无谓的牺牲，那我也得来一趟，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手下人瞧瞧吧。我这当君主的尚且如此，你们当臣下的、当士兵的又该如何呢？好，好啊，这是燃灯道人给我一次身先士卒的机会，这是求之难得呀。这武王千岁一边想着呀，一边拿着水火袍蒙着脑袋。他前边啊有一大坑，这武王姬发一个没留神，头脑一晕呢，啊，扑通一声就栽到大坑里头去了，半死不活的就往里头一待。这张绍可乐坏了，赶紧回去禀报文太师，说武王姬发被困在红沙镇。文太师一听还真就乐坏了，但是一琢磨，光把武王给困住那不行，必须得把他整死啊，就问张绍说，您有什么办法吗？赶紧置他于死地吧。张天师把手一摊，老太师爷，我只能做到这地步了，活活的把他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雷声阵阵呢，就是击不到他的肉体。哦，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现在这文太师啊也有点信命了。那么这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部回去了，八卦太极图、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东西呀全都拿回去还给了众人，该谁的就给谁，就剩下这一座大阵，就是这个红沙阵，在这困着周武王。这就是两军阵前的战况啊。压下这儿咱们不提，这回提谁呢？说一位二把扯子的神仙，哎，神仙界的人渣和盲流，就是那个申公豹，坏事的母子。这小子跨骑着大老虎啊，架起云光来在半悬空，往下这么一瞧啊，哎呀，这赵公明死了啊！不行，我得赶紧呢，赶奔海外三仙岛三霄洞去聘请三位娘娘啊！对对对，定是这个主意。您看这申公豹啊，专门是搬弄是非，他老是想知道这封神榜上到底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啊，这就叫好奇害死猫，所以他呢千方百计的想把封神榜给

整到手，但是以他的能力呀，又做不到，所以他到处搬弄是非呀。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三仙岛三霄洞了。到这儿早就把词儿给想好了，来见三霄娘娘。仙女到里边一送信，三位娘娘还挺尊重她，接出来了。呀，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免礼免礼呀，妹子们 no， 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特来看望。道兄啊，到洞中一叙吧。哎，是是是，哎，正要讨扰啊。这就进了洞了，分宾主落座，女仙献茶。申公豹一看这神情啊，明白了，这三位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还不知道他哥哥已经死了呢。啊，妹子呀，怎么样啊，最近还不错吧？要您指什么说的？我指你们这岛上还挺好吧？平安无事啊。哎呀，那么外边的事情你们姐仨都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呀，就烦她这手。道兄啊，有话您就直说吧，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呀，我的妹妹哟，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可别伤心呢。就是你大哥黑虎赵公明死了。仨娘娘身子就是一震呐。什么？您再说一遍。哎呀，再说一百遍都是一个内容。你哥哥赵公明死了，死得忒惨了。这申公豹啊，越说还越难过，最后哇哇滔滔还哭上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这个行为就带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三位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容颜惨淡的。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姐儿仨讲上一讲呢？哎呀，据我所知，你哥到你们这儿来一趟，不是借宝贝吗？借走了双龙金蛟剪。是啊，我们把剪子借给他了。哎呀，你哥哥呀，想在阵前报复报复，想把他丢失的宝贝再都要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呢。不仅没把宝贝给整回来，还把自己小命给搭上了。要说这个事儿，怪就怪那个西昆仑的散仙叫陆亚。陆亚这玩意儿顶不是东西了，得到的散仙竟使一些下三滥的招数，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呀、啊、那刘须打得忒专业了，丑态百出啊。后来这个陆亚出了一个损主意，叫做钉头七剑术，找人呢按照你哥哥的模样扎了一个草人，哎，还画了一张脸谱就给贴上了，做了七天法，射了三支箭呢。你哥在连营里头二目流血，心口也出血，一命呜呼啊，死得忒惨忒惨了。哎呀，这三霄娘娘顿时都没气儿了。过来几位女徒弟抓紧时间抢救啊，娘娘苏醒，娘娘醒来呀。呼唤了多时，这仨娘娘才算缓过来。哥哥呀，你死的可太惨了。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样，当妹妹的能不难过吗？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高兴啊，心说嘿嘿，太好太好了，越难过这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就越重，我就借助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妹子们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哭也不能把你哥给哭活了，你们得想法啊，报仇雪恨才是啊。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了悲声。哎，道兄啊，这也是天数，命该如此吧，非人力可以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就一边想，我大哥呀死了也好，他死了也是该死，
就算

拉倒吧！啊啊啊！申公豹一听可咧了嘴了，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道兄啊，我跟你讲，上一回我大哥到这儿来，目的是借宝贝，我呢已经把城破厉害都跟他讲了，怎奈我的哥哥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去呀。我就怕他是这么个结果，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么个结果，所以我说他呀该死，这是天意。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我大哥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死了吧，这也算是一个教训。我们姐仨哭一顿呢，心里头痛快了，得了，这事儿啊就算是结束了。申公豹一听，什么这就结束了，那我白费劲了，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鞋底儿都跑没六双了啊，这就完了，这就。哎，妹子呀，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是因为姜子牙和陆亚他们吗？他们要不把你哥给治死，那榜上不就没名了吗？哎，当然了，这是咱们胡猜乱想啊。还有一样，就是那句古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们姐仨跟赵公明可是一奶同胞，现在你们大哥让人家收拾得那么惨，你们就无动于衷。要是知道的，认为你们呐是法力高深，哎，不愿意和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可是不知道的，就该说你们胆小怕事了。什么三小娘娘啊，是三个缩头的母乌龟，怕姜子牙，怕燃灯，怕路亚，他们什么都怕。我说三位妹妹呀，真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脸上可就一点光彩都没有了。话又说回来，妹子呀，你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你们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啊，你们是通天教主的得意门生啊，那老教主爱惜你们，爱如珍宝一般，你们洞里头不是有的是宝贝吗？旁的不说，据我所知啊，你们那个混元金斗那就是百发百中，那乃是必幽宫震动之宝，拿到两军阵前谁能受得了啊？你们呢就能把那些骚干零碎全给他收到金斗里头，53克化作脓血，你说那玩意儿多厉害。咱们退一万步来讲，这混元金斗也不管用了，那么你们还有旁的宝贝呀，金龙双蛟剑呢，诛仙剑呢，斩仙剑呢，现仙剑呢，绝仙剑呢，哪一样不是盖世绝伦呢？这些咱们都不提，就说都不好使唤，那还有通天教主给你们撑腰呢，你们要受了欺负，老教主能答应吗？他必然亲自出马呀，他要是一出来，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无论如何，你哥的仇也能报得了，你们可是苦主啊，你们不露面谁替你们伸冤呢？妹子，你们要是真不露面啊，那真就让旁人给看笑话喽。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仨娘娘听完这席话，当时热血沸腾，这鲜血呀，往脑袋上拱啊，头脑发热，要干仗的时候那脑袋嗡嗡直响，眼珠子都红了，血往上走，哎，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位云霄娘娘呢，毕竟是懂事啊，尽管热血沸腾，可是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穷霄碧霄这小姐俩可就不一样了，豁然站起，姐呀，就听你一句话了，怎么办吧，收拾宝贝，咱们下山给大哥报仇去吧。两位妹子呀，还需要再冷静冷静。哎呀，姐呀，你要考虑你考虑吧，我们可没有时间了。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的？燃灯路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倒在两军阵前给他们收庄包圆。妹子，我也没说我不想去呀。好吧，也许天数已定，
你我都是榜上有名，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申公豹道兄啊，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们要赶奔前敌了。哎呦妹子，这就对了，你们先走，哥哥我也不闲着，为了给你大哥赵公明报仇，我走遍五湖四海，我去搬请高人去，凡是有头有脸的有能耐的，我全给他搬到西岐去，也好给你们帮兵助阵呢。哎，我没时间了，哎，告辞了。申公豹啊走了，他真去请人去了，要对付姜子牙。咱们再说这姐仨把东西打点打点，还没等着走呢，外头又来俩人，乃是两位仙子啊。走在头前的是灵芝仙子，走在后边的是灵霞仙子。这俩人迈步就进了屋了，一看这三霄娘娘正收拾东西呢。哟，三位姐姐，这是上哪儿去呀？我们呐，要赶奔两军阵，到西岐去。呀，是不是要斗那姜子牙去？正是啊。哎呦，三位姐姐，那我们姐儿俩也跟着吧，咱们结伴同行吧。五位娘娘各带着防身之宝和压箱底的绝活，到外边联手换青鸾呢。青鸾是一种大鸟，飞过来落在了尘埃。这五个老娘们往这青鸾上头这么一骑，一拍这脖子，青鸾展翅摇铃就飞到了西岐城，一抿翅膀唰落在了文太师的连营前边。三霄娘娘这才告诉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吧，就说三霄洞的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前来求见。文太师在里头正没辙呢，心说这怎么打呀，哎呀，一筹莫展哦。可突然之间听说三霄娘娘来了，还带来俩仙子，一个叫灵芝，一个叫灵霞。文太师可乐坏喽，心说好啊，什么燃灯啊，路亚呀，姜子牙呀，你们的死期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0: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谈论
3: 民族了。
2: 是圣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在做。
5: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
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0: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9611。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

0: 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陆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剑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6: 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
5: 嗯，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
6: 那好吧，请往后边请。
5: 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的，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如果不能给功名道友报此大仇，我也感觉死不瞑目。三霄娘娘把银牙一咬，

就甭废话了，马上就开兵。一句话就道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陆亚耶。哦，你就是陆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陆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1000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陆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陆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陆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陆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得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头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陆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耶，就见金光四射，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陆亚。陆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哈，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陆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
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先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锏。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锏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没捡着他。可见这个路亚道行有多深呢，路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路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了，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路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哇，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路亚仙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啊，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路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路亚仙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告辞告辞告辞告辞。路亚仙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哎，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
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身边有四不像，有姓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勉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的，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陆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陆亚的帮凶和爪牙，陆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陆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陆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八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了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当当就抽出了打身边，催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啊！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
灵芝仙子催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抵住了。

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儿，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儿，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忒一般，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他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朱彰武爷，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呢？声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五个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杏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藏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一千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一千多岁大姑娘了，就是一千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杀了一顿，收兵撤退，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五个一千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路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反正已经开了杀戒了，咱们就大干一场吧。文太师啊，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呢，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

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四乡八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无中的，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啊，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哎，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哎，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她的图，就在这红沙阵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阵那是十绝阵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军叫张绍，那是阵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阵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阵不能动，哎，在红沙阵旁边摆的黄河阵。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的，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

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8864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镇又叫绝户镇，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十二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1000多岁大姑娘1000多年了搞不上对象呢，这样媳妇儿没人敢要啊。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晃宝剑直取云霄娘娘。云霄娘娘假打假战，无心在这儿跟他瞎折腾，一拍青鸾转身就走。广成子跟着他就进了黄河镇了，刚一进镇，闪目这么一看，哎呦呵，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这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侧耳一听啊，全是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奔奔奔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
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啪啪啪急忙献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啪啪啪把三花聚顶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醒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镇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十二位金仙全被打在这陷仙坑里头，三花聚顶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一千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三千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聚顶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呀，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阵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阵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镇，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一点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怎样才能破得了这黄河阵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阵，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着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
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

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夏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桶，他们的双龙金交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事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1亩地大小，放着5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邦邦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起毒手杀害生灵，残忍以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众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

宵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呢，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啊！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平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倒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了，她是欲言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霄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茬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哎，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哎，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啊，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
由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他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哎，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吗？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袋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啊突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哎，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削这大姑娘脑袋上头，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哎，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了，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击，
雷光闪闪，电光交通。

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咔咔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齑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掐诀念咒系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鸡，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奔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二比一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坐坐啊，各位都起来吧。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事啊？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还用跟我商量吗？啊，不不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
黄河镇。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13层玲珑宝塔呢？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13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啊！就是火灾大地震，哎，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它结实啊，质量杠杠的。三霄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傅吧。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事？
18: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

0: 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洗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

0: 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东出朔门》。
1: 升帆，出航。
2: 哎，新鲜的果子
3: 来了！
4: 南宋绍兴元年，朝廷在温州设立市博物，海上往来频繁，温州港成为通往世界的海运大港，沿内河南下的舟阁在这里交卸货物，远渡东洋南洋的货船搭载着商人们的期盼由此起航。这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城内热浪滚滚，陈家瓷器铺的年轻女东家陈云洲带着掌柜叶祥发和伙计王苑来到朔门码头渔家茶肆。他们在等一艘船，也在等一个希望。
5: 哎，东家，喝点紫苏饮解解暑啊。
6: 谢谢，谢谢祥叔。哎呀，祥叔，我们等了三天了，船今天会到吗？
5: 哎呀，东家别急，这艘船啊出港两月有余，算算日子，应该就是这两天回呀。哎，王月这小子不知又跑哪儿去胡闹了。
7: 哎，王月，王月，
8: 干爹，干爹，干爹，你找我啊？小二，拿碗粗茶过来。
7: 好嘞。
5: 哎呀，你这臭小子，来了这半天，就看你东跑西跑，没一刻安静。这么大的人，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吗？
8: 干爹，我可不是瞎跑，我去码头帮东家看船了。就刚才一会儿功夫，进了三艘船，出了五艘船。
5: 哦，
8: 其中那个三桅的大船挂了12帆，真是气派。
6: 哎呀，
8: 据说是李家商号出航去高丽的商船，带了好些瓷器、茶叶和漆器呢。
5: 嘿，这算什么正事儿啊？不过就是贪玩看热闹呗。
8: 我问了周师和水手，这个时节进港的呢，多是来自南洋诸国；出港的呢，就多是北上高丽、日本的。要是顺风顺水，不出十日就可到达。
6: 王月，那你还打听到什么？
8: 东家，要不是怕干爹找不到我骂人，我能把瓷器卖到外洋诸国的价钱都打探清楚。
9: 来酒。这，哎呦，这不是陈小姐吗？
5: 丁仪啊，你这泼皮，大白天又喝个烂醉。走远些，走远些。
9: 我和陈小姐说说话。我们 自小认识，说两句话怎么了？陈小姐，你爹死了，你家那破烂瓷器铺也还开不下去了吧？还有你那无情无义的未婚夫，不是也跟你退了亲了？我看你还是跟我。
5: 哎呦，林老板、朱老板，二位请，请，请！
8: 官差老爷，你们来了！哎，里面有人喝醉了酒闹事儿。

0: 把他抓走打板子。
1: 是谁闹事啊？我可没有啊。
2: 你还不赶紧走啊。
0: 哎，二位老爷好，里边里边在里边呢。
3: 王月，你喊什么呢？哪有官差呀？
2: 嘿嘿，盯你那个破皮闹事，正好您二位来了，我借机把他吓走了。
4: 啊，叶掌柜，你这义子还挺机灵的啊。
5: 哎，二位可别夸他了啊，不然这小子更得意了。
6: 两位伯父好。
4: 好好好，
6: 两位伯父也是来码头等船？
4: 这不是朔门码头天天有外洋的商船入港吗？我们就是来看个热闹。
3: 是啊是啊。哎，侄女儿，现在温州城谁不想出海赚大钱呢？但是我们姥姥没有你这个魄力敢包仓出海。
6: 伯父客气了，两位的生意做得大，自然谨慎。我陈家瓷器铺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江河日下，侄女不过是想找条生路罢了。
0: 估计商船进港了。
6: 估计商船要进港了，估计商船进港了，快点，我们赶紧去找船东商定好盘账的日子。
7: 陈云舟三人离开茶肆，很快来到了人头攒动、各色人种汇聚的朔门港口。只见缓缓驶入朔门港的胡记商船是一艘二桅浮船，出港时他带走了温州的青瓷、漆器、柑橘等货物，在南洋几个月间就赚回了巨额利润。
4: 东家，
6: 哎，
4: 这一次出海啊，我们纯获利8000贯。
6: 真的？
4: 是啊，
6: 太好了。
4: 嗯，
6: 哎呀，这一趟就能抵我陈家瓷器铺在温州城内的2年经营。
4: 嗯，
6: 哎呀，难怪如今人人都想出海。哎，小叔
4: 啊，
6: 我们下次能不能包整条船？
2: 对啊对啊，一个舱位就能挣那么多钱。
6: 嗯，
2: 要是一整船，哇，东家那可不得了。
6: 嗯，
2: 干爹，干嘛？
4: 你小子只看到赚，可想过赔啊？胡记这一趟啊，出海顺风顺水，也没遇上海盗，东西卖得快，这好运啊可不是每次都有的。
2: 嗯，
4: 哎，你没听说啊，朔门李家父子出海遇到海难葬身海底，
2: 嗯，
4: 富贵荣华顷刻破灭，留下巨额债务和孤儿寡母。
6: 嗯，想说你也知道，这些年战乱不断，路上行商越来越难，我爹不就是在北去的途中遇险身亡的。若说风险路上和海上都有，但获利不止相差一倍呀。海上是有风险，但海上也有出路呀。
4: 哎，东家，
6: 嗯，
4: 陈家瓷器铺经营数百年，
6: 嗯，
4: 靠的是脚踏实地、诚信为上啊。与其冒险，不如求稳呐。
2: 干爹，干爹，我觉得还是东家说的对。
6: 祥叔，这瓷器铺啊，是我陈家几代人的经营。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意一落千丈。我虽是女子，但自认不比男子差，我不想一辈子困在后宅，我想重振家业，让陈家瓷器铺恢复往日的兴旺，这个也是我爹的心愿呢。小叔，你看，那天我们在码头上遇到林伯父他们，不也都是对海贸有兴趣吗？可见海贸确实是个机会，不抓住，我们又要落后于人呢。
2: 就是啊，
4: 这个出海啊的确是一本万利。
6: 嗯，
4: 不过既然东家拿定了主意，嗯，那我们就包船出海。我也再去吹吹海风吧。
2: 太好了。
6: 好，谢谢祥叔。哎，不过祥叔你年纪大了，不必这么辛苦，我们还是雇人吧。
4: 哎呀，这么多货物还是自己人稳当些。哎，东家，
6: 嗯，
4: 你不知道我年轻时也随船出过海，

0: 再说，老爷他救过我的命，如今陈家就剩你一个女孩子，若能助你重振家业，将来我也有脸去见老爷了。
1: 干爹，干爹你带上我，我跟你一起去。
0: 哎，胡闹，你以为我们出海去玩吗？这是九死一生的勾当。
1: 干爹，
0: 你留下来老老实实帮东家做事，你们俩平平安安我才放心呢。
1: 哎呀，干爹你年纪大了，出门在外需要帮手。哎，我这么机灵，你带上我。再说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温州呢，我也想出海去看看。
2: 祥叔，带上他历练一下，以后也能独当一面。
0: 嗯
1: 嗯，谢谢干爹。
3: 打定主意后，陈云洲变卖了家中田产，包下一艘中等货船，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满载货物东出朔门，直下南洋。
1: 来，干爹，
0: 哎，
1: 喝一杯。
0: 好，
4: 陈帆，
1: 哎呀，
4: 把星图拿来。
1: 出来的这些天一直风平浪静，肯定是海神保佑。一开始我还有些怕呢。
0: 知道怕就对了。这大海上风云莫测，可不能小瞧啊。
1: 嗯，
0: 不过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大宋的造船技术啊，如今可是举世无双啊。
1: 那是、
0: 装船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吧，下面一个个舱室都是分割开的，这叫水密隔舱。万一其中有舱室进水也不怕，转移或者丢掉货物就能保船只不沉。
1: 好厉害
0: 啊。
1: 干爹
0: 啊，
1: 你说这次我们能挣多少？
0: 这
1: 船上大部分都是龙泉青瓷。我听说南面的伯尼、三佛旗、战城等国的人都很喜爱，那我们陈家铺子出的这贺彩欧窑，他们会不会不识货啊？
0: 嗨，你看我们这把酒壶啊，器型典雅，纹饰独特，是瓷中精品啊。
1: 嗯，
0: 也是我陈家瓷器铺立身之本。
1: 嗯，
0: 哎，王远啊，
1: 啊，
0: 能不能让人认他，这就得看你的了啊。
1: 包在我身上，我们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就能给干娘请好大夫了。
0: 你呀，都二十好几了，早该成家立业了啊。这趟回去啊，我就要为你张罗起来了啊。林家掌柜的二女儿和你年貌相当、
1: 干爹我不要
0: 啊。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啊，东家不是你能高攀的，我和你干娘将你当作亲生骨肉，只希望你啊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
1: 我知道干爹，我现在只想学些本领。有朝一日大家都喊我一声王大掌柜，别的也不敢想。风浪怎么大起来了？
0: 海上总有风浪，没事儿。
5: 起风了！
4: 江帆，江帆，
5: 江帆！
4: 马朱多，往左！
1: 干爹，浪越来越大，船太晃根本站不住啊！
6: 你抓住那杆子！三号舱进水了！
4: 丢货，快丢货！
1: 干爹，我抓不住了！
6: 坚持住，王爷，我把你捆在那杆子上。
4: 不行了，船要沉了。

而自己和其他人随满船货物一起被大海吞噬。王愿在海上漂浮了不知多久，被路过的打鱼人救下。当他辗转回到温州时，已是孑然一身，心灰意冷。

0: 干爹，来喝一杯。你怎么了？你生我的气了吗？你怎么都不到我梦里来了啊？他们说的对，我就是天煞孤星，是我害了你，干爹。我好想替你再骂我一声，王月，你这个臭小子，你再骂骂我呀！
1: 谁碰我？
2: 王月，这盆冷水够不够让你清醒？
1: 小姐，我醒了。
2: 别叫我小姐，叫我东家。啊。你回来也有些日子了，你都做了些什么？铺子里的事你不管，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你像什么样子？
1: 东家，我就是个没用的人，你别管我了。
2: 想书没了，货也没了，我血本无归，铺子保不保得住还不一定。你现在是我陈家瓷器铺的掌柜，你还在这里买醉？
0: 干爹是为了救我才……
2: 相叔当初就不该救你这个窝囊废。
0: 是的，我该死，
2: 死！你有什么资格死？你干爹救了你，是让你寻死觅活的吗？你干娘如今躺在病床上，谁来照顾她？还有我呢？我还指望您能帮我，
0: 那我还能怎么办？
2: 怎么办？王月，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们再出海。
1: 啊，再出海？
2: 嗯，我爹走了，祥叔也不在了，现在陈家瓷器铺只能靠你和我了，我们唯一的生机就在海上，我不认输，你呢？
1: 我也不想认输，可是东家，上一次出海你已经卖了老爷留下的家产，我们拿什么钱再进货包船？
2: 卖了我爹娘留给我的嫁妆，我们就够了。
1: 不，东家，那你以后怎么办？
2: 这个难关过不去，哪还有以后？何况我这一生我都不想再嫁人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振家业。王月，你可敢和我一起，我们放手一搏？
1: 东家，你一个弱女子都能有这样的胆魄，我若再颓唐下去，可真不是个男人。再大的风浪，我也愿意为你再去闯一闯。
2: 好，明天我们就去船厂。
1: 嗯。
3: 变卖嫁妆之后，陈云洲和王远发现包船出海的钱是够了，但不够满仓布货，空余仓位怎么办？此时王远出了个主意，由陈云洲出面邀请父亲的旧友喝茶面谈。
4: 各位老板请。
1: 啊，请。
2: 各位伯伯，侄女多谢各位今天赏脸前来。
4: 这是今年的新茶，老板们尝尝鲜。
5: 叶掌柜走了，如今陈家铺子就靠这年轻人了。
6: 云州，
2: 哎，
6: 你父亲在时和我们交好，我们也知道现在你经营不易，有什么难处你不妨直说，能帮我们一定。

0: 回报。
1: 嗯，
2: 啊，侄女要是实在为难，我也可以找一个厚道人盘下你家的铺子。
1: 铺子我不卖。
0: 不卖啊？
1: 嗯，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3: 东家又包了一条船，这些天就要再下南洋。
2: 又下南洋？你们才赊了一条船，
4: 是
2: 还赔进去一个叶掌柜，怎么还敢？
4: 是啊，
1: 因为我不想让祥叔白死。他看着我长大，为陈家瓷器铺操劳了一生，最后还丢掉了性命。如果我卖掉铺子，或是把生意做倒，我觉得对不起他。
0: 嗯，你想在珠海，
1: 嗯，
0: 我们能做什么？
5: 是啊，我卖茶叶，老刘卖漆器，老周开的是绸缎庄，我们大家伙的生意是彼此不相干呐。
1: 我知道各位伯伯对出海行商有兴趣，只是各有顾虑。这一次我包下的这条船打算去占城，但我能力有限，瓷器只占半船，还有一些空仓。各位伯伯有没有兴趣办些货物同船出海？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租你的仓位？
1: 是的，我家第一次出海就是包仓，而且获利有十倍。
2: 可万一船沉，这仓货也是我家半年的营收啊。
5: 对嘛，港口每天都有船出海，就算我们想租仓，也可以找更有经验的船家呀。
3: 林老板说的对，但您不妨到朔门港看看，今年航机要出海的船基本上都满仓了，与其再等一年，不如租我家的仓试试。
1: 嗯，
3: 而且我还请到了朔门港最有经验的舟师陆阿才。
5: 哦，你竟然请得到他
3: 啊？
5: 那这一趟我你一半了。
3: 这次我们会跟随胡记商船一起出航，在大船的后面，海盗不敢滋扰，更安全些。
1: 各位租我仓位，我还可以让两成租金。如果还不放心，我们立个字据，以我家祖船店铺为抵押，明年若船队没有如期归来，铺子就交由各位处置。
0: 嗯，侄女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再不答应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
4: 是
0: 啊，周兄你看呢？
2: 那就详细谈谈吧。
0: 嗯。

0: 深秋的温州满城桂香，朔门码头依旧热闹，不远处江心双塔仍在迎接归航的船只。此刻陈家瓷器铺的船满载货物静待出发，码头上出海祭神的仪式正在进行，陈云舟再一次送别王院，心中颇为感慨。这半年来一起经历了许多，王院始终在他身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的心里，王院已不只是王掌柜了。
1: 不是，这李东家可不是一般人，听说啊把嫁妆都卖了。
2: 乌纱一点，龙眼始开，画龙点睛，顺风顺水。王掌柜，这船头龙首的眼睛就由你来点吧。
3: 好，我来。
2: 哎呀，真是炯炯有神。
4: 正帆出航，
3: 东家，我们这就出发了，你保重。
2: 哎，王院等等，那这个收好
3: 啊。
2: 我去海潭山上祭拜海神时，人家告诉我给远航的人装些这庙里的香灰，他就能平安归来。我请了一些，装在这荷包里，你带好。
3: 啊，这绣的是江星屿上的灯塔。
2: 嗯，塔灯相对影，夜夜照蛟龙。灯塔灯火夜夜不灭，一定能照你平安归来。

0: 明州，等我回来。
1: 哎，等你回来。
2: 这一趟出海，王愿跟在经验丰富的舟师陆阿才身边，看他夜观星，昼观日，阴天观罗盘。不知道是船首龙头的庇佑，还是海神庙求来香灰的加持，海上一个多月里始终风平浪静。直到这一天，他们的船驶入南洋的必经之地七洲洋，海面上突起大雾。
0: 阿才叔，这海上的雾越来越大了，湖际的船尾都看不清了。我听说七洲洋这一带有很多海盗，如果我们落单，会不会有麻烦？
3: 别慌，马上就要驶出七洲洋了，就算没有湖际的船，我也可带你啊走一条近道。
0: 哦，那就好。我们在海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快到战城了吧？
3: 是啊，马上就到了。
0: 这一趟多亏了阿才叔您，能看星图又熟悉海路。
3: 那当然，我在这条海路啊来往几十年，温州城内啊没人比我阿才更熟悉的。
0: 那是。
3: 哎，不过啊，我本来都上岸不干了，你非缠着我下海。要不是你救了我差点被拐走的小孙子，我才不会再出海。
0: 您说这些我才不信呢，一辈子跑船的人在岸上待得住？
3: 你还真别说，自从上了岸啊，就感觉脚下无根，浑身难受，还是在海上自在些。
0: 那是。
3: 哎，王掌柜啊，
0: 啊，
3: 到战城后卖了货肯定能发大财。回去啊娶个媳妇成个家吧。
0: 借您吉言。哎，阿才叔，您看前面有几艘小船，来得很快啊。
3: 糟糕，是海盗，小心。哎，把大刀给我搬出来。
4: 老大，这还有人跳水了。
2: 七洲洋的海盗来去无踪，当浓雾散尽，阳光洒在海面上，风平浪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盘旋的海鸟

0: 这年十二月的战城依旧炎热。作为国际香料贸易中转站，战城港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此时，一辆从王城驶出的马车缓缓向着港口而来。
1: 瞧一瞧嘞，看一看嘞。
2: 相公，这码头可真热闹呀，大宋的商船也越来越多了。
3: 秦伯啊，你去市集知会蒲大人，我今天要见他，让他把近段时间海运商税记录备好。
2: 是，相公。哎，相公，你看那人抱着一块大石头往海里去，他要做什么？
4: 拉着我。
5: 不好，他要寻死，快去拉住他。
2: 是。相公，人救下了，是个宋人。
3: 你是何人？为何要寻死啊？
6: 让我死，让我死，我没脸回去见东家了，让我死。
2: 年轻人，究竟碰到什么难处了？你说说看，我们也许能帮你啊。
6: 你帮不了的，帮不了的。
3: 地上的荷包可是你的，呈上来，我看看。
6: 还给我，还给我！
3: 这绣的是温州江心屿上的东塔。
6: 他说过，等他会找我平安归航。

0: 可我拿什么去见他？
1: 原来我们竟是同乡啊，随我来吧。
0: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2: 我家相公在此地官拜宰相，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相公办不到的呢？跟我们走吧。
1: 你死都不怕，还怕到我府上？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遭遇了吧？
1: 大人，我叫王渊，是温州陈家瓷器铺的掌柜。这次是受东家所托，包船出海行商，没想到在齐州洋遭遇海盗，船和货都被抢走了，周氏和水手也下落不明，只有我一人流落到了战场。
0: 这样就要寻死？那送你荷包在灯塔下盼你归去的人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找船助你回乡，人活着才是最要紧的。
1: 大人，您不知道，这是他卖了家产和嫁妆办下的船货，我如果空手回去，陈家瓷器铺就完了。
0: 那我再赠你一笔银钱吧。
1: 啊，我怎么能平白要您的钱呢？大人，您为什么这么热心肠？就算我们是同乡，您救了我的命已经是大恩了。
0: 你看我这荷包上绣的是什么？
1: 啊，也是江心鱼上的东塔。
0: 当初也有一人说会在塔下等我，我叫周助人，曾是温州城内一名落魄读书人，苦读多年却屡屡不中，后来我随船出海，辗转来到了战城，安定下来后我派人去接他。
1: 他是
0: 我的未婚妻，他和你一样在七州洋遇到海盗，从此下落不明。我也派人去找过，可始终没有消息。19年了，年少时轻言别离，哪知道这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期。王渊，你若死了，是要让家乡那人像我这样空等一世吗？
1: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回去见他。周大人，求您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1: 我
0: 这样吧，你先下去休息，这阵子让秦伯陪你四处转转，好好想想啊。
2: 既然上天不让自己死，王远便发了狠劲儿，是要在这异国他乡绝地求生，活出条路来。跟着秦伯在战城港一番调查之后，王渊心里隐隐生出个念头。这一天他来求见周主人。
3: 相公，王渊在外求见。
0: 哦，秦伯啊，这段时间王渊都做了什么？
3: 哦，这个王渊不简单啊。这些天我陪着他在港口市集到处转，他看似随意，实际上将往来的船只、货物、商人等了解得颇为详尽。虽然不清楚他具体有何打算，但应该是有了想法才来求见大人的。
0: 好，请他进来吧。
3: 是。
1: 大人，
0: 王渊，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有谢过大人的救命大恩，请受我一拜。
0: 哎，请起，请起。
1: 谢大人。大人，这些天我反复在想，

0: 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想留在战城闯条生路。
1: 哦，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请大人指点迷津。啊，我已经找到了一些商机，但一没有本钱，二没有关系，难以打开局面。
1: 嗯，
0: 我听说您当初来战城时也没有什么倚仗，那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1: 其实我当初到战城来也是想经商的。
0: 啊，经商？您可是个读书人啊。
1: 是啊，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说起经商之道，人们多有鄙薄，但是在家乡读书时，我的老师却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施工思想。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说得浅白些，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以民为本，通商惠公，以国家之力扶植商贾，流通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若不是皇上驻跸江心，亲眼见到港口繁华，贸易兴盛，后来设了世博物，又何来温州今日百工兴盛，民间富足呢？所以经商绝不是什么低贱之事。
0: 哎呀，大人说得真好。
1: 这也不单是我说的，我们永家有一批读书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初到战城时，我和你一样举目无亲，没有倚仗，但机缘巧合，我结识了当时战城港负责管理往来商贸的官员，得其赏识，将我举荐给了大王。战城国内崇尚宋制，我又公文善书，大王对我非常倚重。我也没有想到，在这异国他乡，我凭自己的才学也能实现读书时经世济国的抱负，而且通过我，永嘉学说在这里也有所实践。回想我这一路，也就是不拘常法，借势而为。
0: 借势而为？大人，那我能不能借您的势？
1: 秦伯说你不简单，确实啊，举一反三。王月，你可以啊，你想怎么接？
0: 我想借您宰相之势打开局面，请大人赐我一份名次。
2: 周助人让秦伯带着自己的名次随王院在战城港四处周旋。他很好奇，这个有几分机灵和魄力的小同乡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一日，王院和秦伯来到了港口市集。各国商人到港之后都会把货物带到这里来卖。
3: 哎，路过的客人都来看看啊，东家说了，谁掷的骰子点数最大就送本店上好的新茶一罐喽。
0: 秦伯
4: 啊，
0: 我们去找瓷器的卖家了。
4: 哎，好啊，
0: 我们陈家做的是瓷器生意。
4: 嗯，
0: 我自小跟我义父学了一些看瓷器的本事。
4: 哦，哎，那边有些泉州来的商人，我们去看看。
0: 好。
5: 哎，二位买瓷器是不是啊？
0: 看看。
5: 我敢说啊，整个市集没有比我这儿更好的货了。你看我这儿有上等的龙泉青瓷、德化白瓷，还有建窑的黑釉瓷，这拿来斗茶呀最为合适了。
0: 不错不错。哎，刘伟，你这套酒具有点意思啊。
5: 客人好眼力呀。啊，这个可是我家自产的，别处可没有。来，你听，这声音悦耳清亮，回响绵长。
0: 嗯，
5: 你再看看这釉色，晶莹丰润，清碧柔和。关键啊，是这酒具上的纹饰，你瞧瞧，多别致啊！这可是我请匠人特别绘制的十二生肖，宴饮聚会时用这套酒具啊。那是非同凡响啊。
0: 确实是上等好瓷。刘伟
5: 啊，
0: 你有多少货？
5: 哎，总算是遇到识货的了啊。这次我初次来战城，这款酒具啊我带了一仓呢。
0: 那好，我全要了
5: 啊，
0: 并给你多出五成价钱，怎么样？
5: 多出五成？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0: 不过员外，我眼下没有现银，要两个月后才能付货款。
5: 客人，您就别再消遣我了啊！哪有拿货不给钱的道理啊？行了行了行了，您走吧走吧。
0: 员外，我知道空口无凭，我们可以立个字据。
5: 我在战城人生地不熟的，你立字据有什么用啊？
0: 我可以请本地高官作保啊。秦伯，
4: 哎，这是我家宰相的名字
5: 啊，
4: 员外可跟我们一起去周宅立字据？
2: 泉州商人李世忠对周主人的身份确认无疑后，和王院立下了字据。周主人对王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出一分钱就买了这么多货物感到意外和好奇。
1: 王院，你吃下这么多货要怎么销出去啊？别忘了两个月之后你就要给人家付钱了。
0: 周大人，新年快到了，您不打算在家中办个宴会吗？
1: 宴会
0: 啊？
6: 请请请
7: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8: 请请
9: 周大人府上所用真是不俗啊！
8: 啊，
9: 你看我这酒杯上的虎，寥寥几笔却呼之欲出
8: 啊！
5: 虎，可我这杯上绘的是牛啊！
8: 哦，
9: 难道这酒杯是按生肖分配的？我记得你就是属牛的，对吧？
1: 是啊，是啊。二位大人说的不错。确实按个人生肖配的酒杯。
8: 哦，
10: 果然呐、啊！我这杯上是蛇，
11: 我这兔儿倒是很可爱啊。
1: 是
11: 啊，
12: 大人费心了。
1: 哪里哪里，各位大人，今日酒席上的一切都是我这小同乡安排的。
8: 哦，
1: 他叫王院。
8: 哦，
0: 诸位大人有礼了。
8: 啊，有理。
0: 在我国，十二生肖乃是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生肖都有独特的寓意和象征。大家族往往平辈之间就能凑齐十二生肖，所以它代表着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8: 哦，有趣，有趣。
5: 我从未在市面上见过这么精美的器具呀、啊！
0: 那当然，这是我独家所有。
8: 啊，
0: 诸位大人如有兴趣。我可送货上门。
8: 哦，
12: 那可太好了！
9: 我侄儿下月成婚，这倒是好礼呀。
8: 是啊，
13: 我想留着自用，家中儿女
2: 就这样
13: 喜欢啊。
2: 通过一场宴会，王院以高于市价三倍的价格将这批瓷器轻松出手。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打开了战城上流社会的大门。
1: 哈哈哈！王院，你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啊！
0: 这次多亏有大人，我才能这么顺利。
1: 嗯，现在赚到钱了，你可以跟着李员外的船一起回去了。
0: 不，我当初是满船满仓离开朔门港，眼下挣的这点钱还不够还债，我不能走。
1: 那你还想让家中之人等多久啊？
0: 我打算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我要在战城闯出名头，就算不成，到时我也一定会回去找他。
1: 好，三年，祝你圆梦。
0: 谢大人。

0: 李员外
1: 啊，
0: 两月期到，我来结账了。
1: 哎呀，王大掌柜好本事，好信用啊！我李世忠啊，交下你这个朋友了。
0: 好，今后李兄再来占城，王某请你喝酒。
1: 好
0: 啊。对了，李兄
1: 啊，
0: 今日除了结账，我还有一桩生意要跟你谈。
1: 哦，什么生意？
0: 不知道李兄回城的货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几天啊，我一直在市集上奔走，想进一串香料带回去，只是这人生地不熟的，不是很顺利啊。
0: 李兄，我有一批香料，品质上佳，进价不高，你有没有兴趣？
1: 哎呀，王大掌柜，你莫不是我的财神呐？哎，说吧，这次有什么条件？
0: 我的确有件事情想请李兄帮忙。那这批香料我比市价少一成卖给你。
1: 哦，
0: 但带回去后呢，不管你卖多少钱，都请李兄把这一成利送给温州城内陈家瓷器铺我的东家陈云洲，帮他解燃眉之急。
1: 哎呀，想不到王大掌柜如此有情有义啊。啊，隔着这个茫茫大海，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守约？
0: 我们做生意的人最重信义二字，上次我身无分文，李兄也敢信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敢信你呢？
1: 啊，
0: 何况这战城李兄肯定会常来常往。
1: 嗯，王大掌柜说的是，这样我们成交。
0: 嗯。啊，除此之外
1: 啊，
0: 王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说。
0: 这琉璃簪子和这封书信还请李兄一并带给我东家。
1: 哦，原来如此。嗯，我定不负所托，
0: 多谢。
2: 又到盛夏，温州江心屿上龙翔寺内的荷花开了，影壁上还留着建炎四年皇上铸币在此时所写的清辉二字，香烟袅袅，钟磬声声。避开人群，陈云洲来到江心东塔下，只见浩瀚江面上船只往来，一片繁盛景象。他知道王院不会回来，但还是习惯性的面朝大海，脑海中浮现不知读了多少遍的王远来信。
0: 林州，这次托李员外带回的银钱应当能够保住铺子了，但离振兴家业还差得远，我想留在战场再搏一搏。这半年来我流落异乡，生死关头遇到了一位贵人，周大人是温州同乡，竟在一帮做了宰相，他救了我，还教了我很多。从前王院最大的野心就是人家喊我一声王大掌柜，要再贪心一点，也就是能和你一起振兴陈家瓷器铺。可这些日子以来，我的眼界和心胸都更开阔了，就像周大人所说，我们商贾不仅只是逐利，原来也可以为国家社稷、百姓民生做点事情。你说的对，我们的路就在海上。我想过了，之前两次的失败就是因为自身弱小，如果也像那些大海商一样有大船有护卫，那么抗风浪抗海盗就不在话下。温州城内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中小商铺众多，如果大家能抱团出海，就好比握指成拳，力量不是更大吗？林州，你觉得我这想法能实现吗？还有这枚发簪，不知你喜欢吗？
2: 还清债务后，陈云洲一边打理生意，一边思考王院的想法。王院则继续在战城经商，将钱货陆续发回温州。 一时陈家铺子生意风生水起。秋去冬来，第一声爆竹响起，唤醒了温州城浓浓的年味儿。倒堂高的，舞首饰龙的，表演要发傀儡的。趁着好时候，陈云洲约了几位相熟的商号东家吃分岁酒。
3: 各位伯伯，这杯酒祝大家来年顺顺利利，财源广进。
4: 来
5: 哎呀，王院可以啊哈，就在这大半年时间便在战场打开了局面，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6: 侄女儿啊，你爹要是还活着，看到陈家瓷器铺有今天，肯定会多喝几杯的。
3: 是的，各位伯伯，王院上次来信提到说，如果我们这些中小商户联合出海抱团行商，会有更大的发展，不知各位伯伯意下如何？
5: 联合出海？
3: 嗯，
5: 这和我们之前各自包仓有何不同呢？
3: 林伯伯，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以来，随着大海商崛起，单独包仓越来越难了？
6: 是啊，这市场和货物都快叫他们吃尽了。
3: 嗯，所以我们才提出联合。一根手指和一个拳头的力量哪个更大，各位伯伯应该很清楚。大家抱团才有机会杀出条路来。
7: 嗯，是，咱们联合，
3: 我们几个知根知底的商号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怎么样？
7: 共同出资，则本金增加，我们出海的频次和规模都可以增加，组成船队后雇佣保镖护船，我们也就不怕海盗了，那利润和安全都可以保证。侄女，这个主意不错呀。
3: 谢谢刘伯伯。
5: 是是是，哎，我们这一结盟啊，倒挺像行会啊。
6: 我们商人结盟啊，这岂不就是商会啦？
5: 对啊。
2: 结盟后，陈云洲等温州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高丽、日本、南洋诸国都有他们的足迹。王院给自己的三年之期将满，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踏上归程的时候，战成王去世，年幼的新主仓促即位，国内政局不稳，交趾人趁机攻进了王城，战火蔓延到了每个角落。
8: 相国，您的大王快从后面走。
9: 我们能去哪里呀？发现大王不在宫内，他们马上就会到我这里来的。
10: 齐国，是我，快开门。
9: 王月，你不是走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啊？
10: 我正准备出发，在港口听说交趾人打来了，我怕大人有危险，就带人接应。大家赶快去港口，那边还安全。
9: 齐国，哎，快请大王。
8: 好。

0: 我们转过这个弯，就到港口了。我们暂时安全了。
1: 文远，你带的这些人还挺能打啊。
0: 温升结盟后，我专门挑选了一支护船队员，斗鱼海盗教过手，有应付能力。
1: 嗯，
0: 大人，码头马上到了，您有什么打算？
1: 赵川南下，重整旗鼓。
0: 可是战城现在这么混乱，不如您跟我回乡吧。
1: 回乡啊！
0: 真想再看看江心东塔的灯火。哎呀，王远，我不能走。战城王当初与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他的托孤之臣。这种时候独自逃生，我不是枉读圣贤书吗？
1: 嗯，好，那我分一条船给您。
0: 阿四，
2: 哎，带人把这条船上的货都卸下来扔掉。
0: 大掌柜，这都是上好的香料，不要了吗？王远，这如何使得啊？
1: 周大人，您当年救我的时候说，温州读书人奉行的是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我虽然读书少，但蒙大人教诲，也深知义在立先。您对我有恩，我怎可无义？周大人，快上船！王远，你我今日一别，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再相见？
0: 大海茫茫，有朝一日。 舟行所到之处，一定会有我温州上人的海船。大人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0: 宋元时期，中国同60余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温州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海运大港，大量货物都是经此销往世界各地。此后的几百年间，无数温州商人身体力行着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事工思想，东出朔门，在大海上寻求商机。时移世易，往日热闹繁忙的朔门码头早已沉入水底，但温州商人走向世界的海陆空道路更多了，中欧班列、海铁联运、新辟航线，他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撒播在了全球各地。2021年10月，在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考古前置作业中，朔门古港遗址重见天日。在那些建筑遗迹、码头、沉船以及数以十吨计的宋元瓷片等丰富遗物之中，蕴藏着温州商人的根和魂。
1: 大海茫茫，有朝一日舟行所到之处，一定会有我温州商人的海船。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4: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3: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

0: 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带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1: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0: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在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父救命啊，师父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夜静更深听得远了。前面在贺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腾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口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那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

0: 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
1: 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他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呐。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贺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泼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胡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百泼刀，开始先奔着王崇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泼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情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朝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荡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

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紧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在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着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了。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咕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呐，能出了这等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

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

0: 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叔伯，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叔伯呐，你是叔伯，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玉，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玉呀，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玉怎么回事？这庞玉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玉，庞国舅来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团团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责任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收获，交片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0: 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玉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

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元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17、18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到在陈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陈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国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呐，他的妻

0: 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她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源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源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猴去了。这安乐猴庞玉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香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少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他好往家里抢。结果他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玉就把他拦住了，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玉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源那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呀，这庞玉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了，谁作证啊？我们家主人说，那天逛庙的那些个人都可以作证。知州说，你给我找两个来我看看。你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人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知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知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 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呢。那你别敢问鬼魂呢，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呢，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 于是

0: 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仙观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公孙策说，我这个事儿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道交给降服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有多少认字的？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您还喊不出来，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磨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嘿，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哎，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了，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慌啷慌啷慌啷慌啷，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他这一说看病， 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对，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样，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公孙策一瞧，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是吗？那您给我来来。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脓气，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呸，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公孙策说，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结果呀，这村里面好几个有病的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呢，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会儿，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的代表评选人员。
14: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与生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